0: 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幸福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闻早报，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5月13日，在香都区恒大山水城小区，居民刘烨带着自家比熊犬在绿化步道散步，他主动为狗狗系好牵引绳，牢牢牵在手中，控制好行走范围，并随身携带着纸巾、垃圾袋，随时准备清理宠物粪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养犬，让爱宠不越界。
0: 空中之眼上岗，驻守邢台大外环。目前呢，已经在邢台市大外环公路沿线全面完成无人机巡检基站以及巡检航线规划的布局工作。按照计划，近期呢将实现对该环城公路的全覆盖常态化无人机巡查。这也标志着这条城市交通的大动脉正式迎来空中智慧巡检时代。
1: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弘扬帮帮团爱满全城公益相亲活动持续升温，本周七场浪漫之约静候您的到来，期待您在此邂逅美好情缘。
0: 近日，信都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启动大美信都短视频挑战赛，即日起呢到5月31号，游客在信都区任意一家正常营业的景区拍摄并发布原创短视频，集满50个点赞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张景区的门票。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5月11日，中华文学基金会公布第六届茅盾新人奖、茅盾新人网络文学奖及提名奖获奖名单。
0: 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月16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
1: 为满足夜间市民通勤、休闲、购物等多元化出行需求，进一步完善城市夜间公共交通服务网络，经研究决定自2026年5月16日起恢复公交508路夜班线路运营。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限行尾号一和六，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虎。
0: 能不能正常点？
1: 突然也想到了一首歌，大家好，我
0: 是 VAE。好古早的回忆啊。
1: 那岁数小点儿朋友听不
0: 听懂你的这些梗。
1: 好了，今天限行尾号一和六啊，同样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
0: 有时候我在说这些梗的时候，一说今天天气挺好啊，挺风和日丽的。
1: 对，今天天气不错。
0: 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现在的小朋友们看咱是不是跟咱当时听爸爸妈妈听
1: 这不一个样吗？
0: 潇洒走一回听的什么歌？现在好听好听，
1: 这不一个样吗？
0: 是一样。
1: 好听不好听，且放在一边，只不过呢，确实熟啊，这死去的回忆袭击了。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当时哈，晚上也是想唱两首的，出去溜溜弯的爸爸妈妈，现在岁数也大了，那时候在我们心里啊，能遮风挡雨，就像给我们撑起一片天一样的，这样的人，慢慢的他们年龄也大了，也该我们来担事儿了。所以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您身边啊最能扛事儿、最能担事儿的人，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就我觉得这样的真的是一种美德，你身上有一种责任感，不管是你在家庭当中。

0: 在工作当中啊，
1: 你这一说
0: 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1: 你这一说起来，谁不说你这人是一靠谱，
0: 哎，
1: 踏实。
0: 对，就跟你家里有什么事儿，咱们现在不是说了，得请一大总管，是吧？得请一管事儿的人。
1: 对，
0: 那这个人呢，往往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有可能他跟你非亲非故的，但是只是朋友啊，或者说是相处的时间比较久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并不是亲戚关系啊，或并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但人这个人就是特别有担当，就把所有的事儿都当成人自己家里的事儿来办一样。
1: 哎，你看，这就是说明什么？你包括我们的在工作当中也是一样。
0: 嗯，
1: 我们总监，对吧？就经常把一些重要的工作内容安排给润天老师，因为心儿也细，也认真，也负责，也能干，对吧？为什么不安排给？
0: 没事，你也没少干。
1: 为什么不安排给小虎？
0: 你也没少安排你。
1: 梁博开说到了说，我记得咱们母亲节前那天话题说到了遗传妈妈的哪些好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听友说了是说遗传的妈妈这个处事果断，遇事不慌。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听友呢和他妈妈的性格的这种人就是那种能扛事的人。你的记忆力可以啊，
0: 对您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吗？一直记到了现在。
1: 要不是您，可能我们都忘我说过这事儿。
0: 对，因为每天留言的朋友太多了，
1: 多
0: 可能您这么一说，我们想起来确实是有这么回事啊。
1: 不过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啊，就是我们的某一个话题啊，或者说的某一句话，您印象很深刻，我们也是挺开心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最近呢也在公众号上有一个新的板块，就是话题板块，大家
1: 话痨板块。
0: 大家呢在我们后台留的言，我们和大家聊过的一些话题，我们也会优选一些精选的留言荣登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最富有责任感的人是谁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互动了。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一和六、一定要注意，各位早安，我小虎。
0: 限行时间早七晚八、明后两天是周末
1: 不限行。是的，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身边最能扛事儿的人，他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1: 继续来关注啊，花落茶香说到了，说早上好，我身边最能扛事儿人就是我自己。单位行政人事后啊，
0: 多少年呐？那您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也是责任重大。
1: 行政人事后勤都是您，你权力这么大吗？
0: 该不是您自己经营了一家店吧？
1: 这个放到以前，这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一人说了算。
1: 对，
0: 就像我自己想开一个店一样，我就当老板，我就自己说了算。我今天
1: 谁小的时候不想开一个
0: 小卖部呢？不想守着一冰糕摊呢？
1: 然后呢，一堆零食想吃什么吃什么，也不用掏钱。
0: 进货的事儿也归我管，我说进什么就进什么，我爱吃啥我就进啥。
1: 我说进辣条就进辣条，我想进辣片就进辣片。
0: 对，
1: 无花果啊，唐僧肉啊，还有那什么单来着？
0: 权力大，责任大。
1: 辛苦辛苦辛苦！你看啊，刚刚呢还玩笑话啊，刚刚呢之前还说来着，说当您发现身边没有人能扛事的时候，那可能大概率扛事的就是您。您是这个定心骨，和定海神针。
0: 是的，然后你发现了没有啊？可能就是我们从小呢都有这个心目当中崇拜的人、偶像啦、英雄啦，心目当中呢啊，有可能是这个影视角色，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爸爸呀、妈妈呀，或者爷爷奶奶呀。就小时候啊，总觉得他们就能撑起一片天一样，是我们心中那个主心骨。
1: 是的，
0: 就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所以你从小把他当成你的偶像，当成你的这个模范之后呢，你很多的行为，包括你很多处事的这种思路，潜移默化的是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慢慢的长大之后啊，你也身上有了他们的影子，学着像大人的模样一样去处理一些事情，慢慢的变得有担当。
1: 这说着说着，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
0: 对，
1: 等会儿扛事的时候，你一定没。继续来关注李姨说到了，说最能扛事的必然是我爱人，100斤的体重，200吨的能量。家中的第一勇士，家族第一巴图鲁。怎么领门票？
0: 你给我们互动留言就有机会领门票啊。今天
1: 家中第一勇士，家族第一巴图鲁，这个评价就很高了。
0: 100斤的体重，小小的体重，大大的能
1: 量，大的200吨的能量，你想想吧，这是什么意思？
0: 高精力人群。
1: 那这您爱人这不就是打遍小区无敌手啊？对吧？上至九十，
0: 哪种打呀？
1: 上至90，下至9岁，无人敢惹。
0: 别说啊，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只要想起来啊，我们家有这样的一个人，我做什么事我心里都有底气，我觉得有人给我兜底儿。
1: 突然间让我想起来，那是电视剧啊，还是什么？就是还就叫《大女人小男人》。
0: 你怎么什么剧都看呢？
1: 怎么了？
0: 你小时候真是一点都不学习，放了暑假天天看电视啊。
1: 你不是也知道这个吗？奇里卡
0: 什么你都知道啊，
1: 奇里卡扎劈头盖脸就说，你不是也知道这个，就是那大女人小男人，就女的就很能扛事儿嘛。
0: 迈儿，新华路行州大酒店门前北向南有辆车发生事故了，感谢您的提醒。哪到大同街了？
1: 不是那个火车站转运街那儿。
0: 北向南，朋友们经过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目前呢是有轻微的压车。过了转运街到过了红星街吧，
1: 街
0: 这么来说，过了红星街之后就有所好转了。
1: 不过还好，这应该是双
0: 线的那个位置，
1: 对，应该是八车道。
0: 双向。你对面的也

0: 不受影响是吧？南向北的话是正常行驶的。来看温暖说，早上好啊，身边呢要都是能扛事儿的，我就不用扛了。
1: 嗯，
0: 对，其实这样也挺好。
1: 对，因为也不是说咱偷懒，也不是说咱没有能力没有责任，是还轮不上。人要是轮上了，咱也能往上冲。
0: 对对对对对。那按这个资历来说，按责任感来，按能力来说，论资排辈儿，还没轮到我呢。要轮到我，
1: 要不你看，
0: 咱也能站起来。
1: 以前老说天塌了，个儿高的大个儿的顶着。
0: 对。
1: 咱这现在个儿小的先往后排来了。
0: 嗯，所以看网上这么说嘛，你可以不勇敢，你也可以有时候啊，就是没有那么往前冲。但是事儿到你头上的时候，你一定要站起来，你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做得漂亮。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您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

0: 别能担事儿的人是谁呢？猫猫说，我身边啊能扛事儿的人，我爸、我妈、我妹、我弟妹、我闺蜜们，都挺能扛事儿的，那都是我坚强的后盾。
1: 猫猫，你命真好，
0: 你看跟温暖一样，只要我身边的人都能扛事儿，那就轮不上我扛事儿、
1: 哎，
0: 是吧？很幸福的一种感觉。
1: 当然，轮到我扛事儿了，咱也不躲，
0: 咱也不差事儿啊。
1: 是啊，
0: 那没轮着咱，那前面太多人冲锋陷阵了。
1: 所以我说，猫猫真的是太幸福了吧？
0: 这么多人宠着，是吧？
1: 真好，真好，真好。比他大的，比他小的，
0: 哎，
1: 跟他中不溜的，
0: 嗯，
1: 这都能扛事儿。
0: 不同的事儿有不同的人来扛。
1: 你看，跟上一个那谁说来着？我身边没有能扛事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完了，过两天咱们有朋友又说，哎，我记得你前两天你们聊
1: 说扛事儿的这个事儿，
0: 对、
1: 嗯，
0: 有一位听友就说了哈，他身边
1: 吓
0: 到父母，
1: 全是扛事的人，
0: 吓到弟弟妹妹、甚至是弟妹，甚至是这个闺蜜，都挺能扛事，
1: 全是扛事的人，上到大下到小，中间是这到这中不溜，都能扛事儿，然后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能扛事的，雪山飞虎说到了，说全美大街东华路口这儿出了事故。出了小事故，两车追尾。全美东华。
0: 目前来看还没有特别严重的压车情况啊，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千万要临近路口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哈、保持好足够的车速和车距。
1: 说的是哪个方向来着？没
0: 说
1: 是吧？
0: 反正目前看
1: 没说南向北还是北向南，
0: 都还行。
1: 这个怎么说？你放东华路还是挺宽敞的，
0: 嗯，
1: 而且这东华路啊，就有的一些朋友，就这么几条路，一个是东华路，一个是百泉大道，一个呢是行舟大街，一个呢是滨江路，就是大家走到这些路段的，好像不自觉的脚下油门就踩下去了，就，一定要控制一下，控制一下。
0: 是的。还有刚才我们的 YR 提醒到的新华路沿线，因为和转运接口这儿北向南有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依然是北向南压力比较大，从天一街就开始了，过了红星街才有所好转。如果大家赶时间的话，您可以避开我们新华路这个路段，您走这个顺德路啊，或者是
1: 顺德路目前还不错，还不错，
0: 对对对。如果说您还没有走到香都区，您从信都区走首经路也还不错，可以避开这一段通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分享您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这几天呢持续晴晒炎热，让人感觉到真的是到了炎热的夏季，但是未来三天是晴转雨的。那提醒大家，那在16号到17号这是有雨的天气，那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是中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晴转阴的天气，南风二到三级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那么希望大家呢多多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避开雨势较强时间段出行，如需外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是周五了，明后两天呢是不限行的状态。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根据我们热心听友的提示，新华路沿线从天一街到转运街北向南受到事故的影响，依然是通行缓慢。建议大家呢可以绕行一下其他路段啊。
1: 过了红星街则是畅通的状态
0: 的，
1: 如果各位您赶时间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来绕行顺德路、开元路，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全美大街和东华路这儿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大家要注意避让。
1: 目前的话还没有对通行造成什么影响啊。不过提示一下各位，那在这个所谓的快速路，当然带引号的快速路上开，您一定要注意行车的车距和车速。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继续留言。
1: 张爱丽丝，身边最能扛事的必然是爸妈呀。自从我生了宝宝，爸妈一直帮我们看孩子、带孩子，帮我们做饭、收拾家，才能让我安心工作。致敬给孩子、带孩子的父母们。
0: 这一下说到好多人的心坎里去
1: 了。好像确实啊，没有爸妈帮忙带孩子，你看现在早上送孩子，可能有的一些家长送孩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送。
0: 对呀，你像是润田这样的，那肯定是送不了的。
1: 那送不了。
0: 对。
1: 然后下班，孩子放学之后接孩子也是。
0: 11点就得接，谁家下班这么早啊？
1: 而且有的下午可能接的3、4点就得接，我觉得。
0: 现在不是，改成夏令时了，还好一点。
1: 以前冬天的时候。
0: 4点多，那就4点多也下不了班啊。
1: 下不了班，那怎么办呢？好了，就老人去接。
0: 嗯。
1: 接完之后，你接完你还不是说就直接带回家？你可能还涉及到旁边，比如说，就写个作业呀。比如说，
0: 不是下了学第一件事先，姥姥，我能去小花园玩一会儿吗？跟我同学，
1: 带着孩子溜溜
0: 吧。爷爷，我那个笔又不显了，你再给我买套水彩笔
1: 去
0: 吧。去
1: 趟超市，
0: 上趟文具店。
1: 哎，所以这真的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各位。
0: 李女士，你小孩。

0: 儿也不容易啊。说要说扛事儿，我想表扬一下我12岁的儿子。
1: 上一个有担当的是7岁的老二，
0: 嗯，
1: 现在是12岁的儿子，
0: 嗯，
1: 哎呦呵。
0: 就在这种情况下啊，觉得有危险的事儿、
1: 嗯，
0: 我来替妈妈担着。
1: 嗯、
0: 当然，妈妈当然不希望这样了。但是你从一个小小的孩子身上，你看到了那种责任感、
1: 哎。小男子汉，
0: 嗯，
1: 对吧？我跟你说，这往后啊，妈妈每次就是想打孩子的时候，或者怎么着，想到这一幕，心里边其实说实话都是一直暖暖的、
0: 嗯。
1: 完了之后呢，等到过了若干年以后，就是你问他吧，他已经把这事忘了。
0: 嗯、
1: 没有啊，不可能啊。
0: 可能小朋友当时也是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并没有刻意、
1: 嗯、
0: 孩子的世界最纯真了，他们所一些事情都是很下意识的。
1: 这就是网上啊，经常我看到一些怎么说呢，就是类似的这个段子。
0: 嗯，
1: 比如说爸爸出差之前、啊、到在临走之前给家里边这个儿子说爸爸要出差，
0: 嗯，
1: 出差时间大概是10年。
0: 十年还回来吗？
1: 那多长时间？
0: 这什么差呀？这是，
1: 那
0: 你出10天还不行啊？出10年？
1: 那行，那就出10天、
0: 嗯、
1: 啊。出差10天，那这样你就是家里边唯一的男人了。
0: 嗯，
1: 你已经是男子汉了。
0: 哎，
1: 你要照顾好妈妈。
0: 嗯
1: 嗯，然后再 give me five。
0: 嗯，
1: 然后爸爸出差走了。
0: 哎，这小小的责任就转移了。
1: 然后你看吧，就是自从啊爸爸说完这句话，爸爸扭头一走，这几天家里边儿子在家里边走路都得挺着胸脯，
0: 嗯，表现可好了，
1: 哎，都得挺着胸脯。
0: 爸爸说了、
1: 嗯、
0: 我得是家里那扛事的人，
1: 对，我是家里边的男人。、嗯、
0: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您身边那个最能扛事的人，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小伙。
0: 您身边最能扛事儿的是谁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总结一下，掰着手肘说说啊，今天咱们身边的扛事的这些人，有说爸妈的，对吧？
0: 对。
1: 有说最小的是七岁老二的。然后呢再稍大一点十二岁的儿子的，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身边被幸福紧紧环绕的，就身边全是扛事，像毛毛这种，身边全是扛事，上到父母下到这个弟弟妹妹，中不溜的还有同事，好家伙，就压根人家什么事都不用操，
0: 负责安排他们，负责调度一下这个事儿，让谁去扛，
1: 谁安排谁调度啊，
0: 猫猫啊，
1: 疯了，你都不用扛，你安排哦，我在那干活你还得指挥我，你不干你还得指挥我，
0: 猫猫得判断一下这个事该让谁，
1: 我谢谢您歇着，您负责歇着就行啊，您负责冒昧，
0: 安排都不
1: 用
0: 安排啊，
1: 不用、
0: 哦、
1: 啊，还有像这个问到这个，就是就也不是说咱不扛，对吧，这身边大个多，该着咱一点不差事儿，当然还有身边没有人扛，您就是那个扛您就是那个扛事的，
0: 看海也是啊，我们家最能扛事的是我了，你父亲做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是我，母亲呢做腰椎手术也是我，都是我一个人跑前跑后，
1: 我以为您是医生呢，
0: 这家属啊，这病人家属，你进手术室推推搬搬，
1: 哎对，
0: 抬抬的，
1: 真是
0: 照顾照顾病人，买买饭喂喂饭，叫叫护士什么的，
1: 辛苦辛苦，
0: 事也不老少呢。好的，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接近尾声了，也向每一个能扛事儿的、能有责任感的自己说一声辛苦啦！感谢各位一路收听和陪伴。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来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时间呢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呢是 G107 永年介入沙河方向，也是给大家这个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希望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都是比较良好的，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未来两天是由晴到雨的一个天气转变过程，今天和昨天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大家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雨势较强时段出行，如果需要外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那受到降雨影响，未来两天气温也会下降明显，白天最高气温23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18到21度。比方说到了17号，白天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5度以下了。那降雨天气凉意加重，大家需要及时添衣防着凉，因为这个时候可能短袖有点撑不住，您的春装可能又要返岗了。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

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您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邢台高新区邢新处2026三号土地挂牌，位于东华路与兴隆街东北角，占地约125.19亩，含社区服务设施用地。那么地块容积率小于等于2.0，绿化率大于等于35%，为低密改善型，可建小高层洋房。交易起始价6577万元，保证金3289万元。�ua牌时间6月2号到15号。地块地处核心板块，路网通达，配套逐地落布，那么也会把填补区域改善住宅空白，助力宜居新城建设。香都区遇见当代商品项目甜蜜烘焙课第二季上线，活动从5月16号持续到6月14号，分这个开展，比方说纸杯蛋糕啊、花生桃酥、奶香小贝、奶油麻薯、甜甜圈等主题课程。浩顺地产香都九号院项目将于5月16号到17号在营销中心举办大白兔蛋糕卷主题活动，现场可体验软绵蛋糕搭配浓醇奶油、超甜水果馅的三重口感，重拾童年甜蜜。巨鹿县清华园王府推出清动特惠活动，5号、6号楼限时购房优惠10000元，同时享车位减10000元，那么现正火爆热销中。仁泽区方泽苑推出瓜分甜蜜即暂领西瓜活动，即日起一直到5月17号，18点钟转发海报到朋友圈，集满38个赞，就可以在5月16号到17号到营销中心领取西瓜一个，每部手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生活消费方面资讯。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购票优惠，5月15号起，60周岁及以上旅客在5月29到6月30号，周中时段购买部分动车票可享9折。那么持证优抚老人可享折上折，12306优惠车次标净字。那么老年会员还可享3倍积分。近日，邢台城际公交正式开通905邢台至清河、911邢台至宁晋两条夜间线路，进一步拓宽市民夜间出行渠道，提升城际出行便捷度，以便民实事，然后点亮群众夜间出行路，温暖城市烟火气。信东区民政局将于5月20号上午的9点钟，在区婚姻登记处举办集体颁证活动，招募30对准新人参加，报名时间5月13号一直到18号，可现场或者是拨打电话228-1277来预约，倡导婚事新办，文明节俭。邢台嘉乐园天乐城街区1号楼三星体验店5月16号到17号开启周年店庆福利狂欢活动，推出到店有礼、爆款直降、超值权益包以及逛店观影等限时优惠。邢台遇见书房开启520告白季活动，5月20号活动当天到店可免费领取专属明信片，写下告白或祝福后，20元及以下饮品仅需13.14元。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文化娱乐方面资讯。邢台图书馆邀请远方文学课程中心讲师张芳芳于5月17号下午3点在1楼报告厅开展《千古绝唱诗300》主题讲座。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餐饮旅游方面资讯。玉上香餐厅生日宴免费专业主持上线了。那么锅圈实惠第5届517烧烤啤酒龙虾节于5月16号到20号开启，推出2款特惠套餐，39.9元龙虾独享畅爽餐，99元龙虾欢聚畅吃餐，邀您解锁夏日美食。
绿茶餐厅联合可口可乐推出绿茶初夏可乐碰茶香双人餐，售价119.9元，套餐含粉丝果

0: 加绿茶葱香烤肉、绿茶烤鸡、面包诱惑等菜品以及可乐米饭。核销套餐还可参与100%中奖抽奖，奖品含代金券、可乐、绿茶饼等。活动持续到5月31号。中信旅游将于5月16号的8:30在邢台凯里亚德酒店，也就是邢台博物馆店8楼会议室举办西沙旅游分享会，推出独家包船南海游轮西沙之旅，邀您解锁西沙旅游。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实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房产说法的时间，我们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河北小杨合众律师事务所郭朝律师来做客直播间。郭律师您好，欢迎您来。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栏目直播间。
0: 首先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郭律师。咱们郭朝律师是河北小杨合众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合伙人，中共党员，邢台市律师协会调查与会员纠纷调处委员会副主任，从2012年执业已经10多年。今天呢有幸请到郭朝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共同分享交流一下购买商品房中的相关法律问题。那么有两种渠道可以跟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首先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或者是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也都是可以的。郭律师，这个购房置业啊，真的是可以说是个人和家庭的一件非常大的而且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想问问您，这个购买房屋它是一种怎样的法律关系呢？
5: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的那样，就是购房置业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传统，反映了咱们老百姓爱家和对美好生活的这向往。购房是购房人与房屋出卖人之间的买卖法律关系。但是房屋的价值往往比我们的日常买卖的物品的价值要大很多，还有一部分家长也会给未成年子女购房，这种情况也普遍存在。
0: 对，
5: 所以购买房屋建立的买卖关系有一些特点和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是的，就像您说的，这种大宗的这种买卖在咱们这一辈子当中其实是很少的，有的人顶多有的时候到2套房子或者是3套房子就不得了了，是，对吧？所以说像您说的，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那么想问问您，就是说由购房建立的买卖法律关系它有什么不同于其他常见物品的这种买卖呢？
5: 是的，就是咱们国家啊，对这个不动产的管理，都非常的重视
0: 啊，
5: 往往建立了一些特殊的制度加以管理和规范。比如房屋买卖需要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国家层面也要对房屋的买卖进行必要的监管，存在登记、发证等一系列情况。若因商品房的这个买卖发生纠纷的话，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规定啊，除明确约定房屋买卖的争议有确定的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外，如果打官司只能在买卖房屋所在地法院管辖。不像常见的物品的买卖发生的争议啊，可以约定管辖法院
0: 啊，
5: 如果没有约定的话，可以由被告所在地或者是

0: 合同履行地的法院管辖。
1: 嗯，
0: 有些买卖合同实际上更可以在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1: 啊，
0: 这也体现了国家法律制度对房屋买卖的重视和监管。
1: 嗯，
0: 以上这些尽管是简单的分析，但也可以明确看到，
1: 嗯，
0: 有购房建立的买卖法律关系是不同于其他常见物品买卖关系的一些特点。
1: 对，那既然这个国家对房屋买卖它是有一些特殊规定，那咱老百姓买房自然也就应当知道这些规定，来遵守这些规定，配合国家做好房屋买卖的管理。所以说作为买房人来说，我们还是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首先，
1: 嗯，
0: 应当注意这个房屋的出卖人。
1: 嗯，
0: 出卖人需要有这个出卖房屋的这个权利和资格。
1: 哦，不是说你卖我就能确定你是有这样的权利和资格的，是吧？
0: 权利上是否有瑕疵，
1: 哦，
0: 或者有没有绝对的这个处分权？
1: 对对对。
0: 对，其次还要注意，就是所购房的这个房屋，
1: 嗯，
0: 一定是要允许买卖的房屋，
1: 哦，
0: 所购买的房屋一定是要有证件齐全的房屋，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平常经常说到的，
1: 嗯，
0: 五证齐全。
1: 对，
0: 就预售的房屋，它得有预售许可证。
1: 嗯，
0: 二手房买卖的房屋啊，要有房产证。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些常识问题。
1: 对。
0: 购房者买房时一定要注意审查，
1: 没错。
0: 另外就是产权有争议的房屋啊，
1: 嗯，
0: 是不要买的。
1: 嗯，
0: 已经被法院查封的房屋也不要去买了。
1: 是，
0: 因为这个我国房地产这个管理法有相关的规定，
1: 嗯，
0: 还有已经抵押的房屋也尽量不要买，
1: 啊，
0: 因为房屋在抵押后往往都有债务负担，房屋抵押时就需要登记的，这就意味着买房前，
1: 哦，
0: 不能只看房产证，
1: 嗯嗯，
0: 还要了解这个房屋的现状，
1: 嗯，
0: 尤其要与出卖人，
1: 嗯，
0: 共同到房屋登记机关去了解一下，就是一个房屋是否被司法机关查封，
1: 对，
0: 是否有抵押登记，
1: 嗯，
0: 是否有他项权或者是共同居住的人员，
1: 哦，
0: 这是最基本的应当注意的事项。
1: 对，可能以前老百姓的概念，嗯，包括我个人，我都觉得你有房产证我就能买，像您说的其实并不是，你得去充分的了解，
0: 嗯，
1: 去求证一下这套房子它目前是不是处于一个正常的可以流动的可以交易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可交易状态。对，
1: 哦，
0: 可交易阶段，
1: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是吧？
0: 是，
1: 嗯，如果一个不小心一个不注意，可能就会给后期带来很多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0: 对，
1: 嗯，还是说提醒大家要多多注意啊。而且我们都知道购房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嘛，大家还是要慎之又慎。那节目一开始郭律师也说到了，很多是家里面给未成年子女有这种购买房产的情况，那您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这种购买商品房的一个流程好吗？
0: 嗯，好的。
1: 嗯，
0: 就是家庭这个购房，也谈到了是一件大事。
1: 对，
0: 我们在选择买房时啊都比较慎重。
1: 嗯，
0: 买房子主要有六个步骤，就是首先我们要这个选房，
1: 对，
0: 看这个房子的地段，
1: 嗯，
0: 户型，
1: 嗯，
0: 楼层，
1: 嗯，
0: 然后要亲临现场要看房，看房要看这个房子的硬件条件，比如防水问题，采光通气性和水电安装等等。
1: 嗯，
0: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第三步，
1: 啊，
0: 主要是的内容就是针对这个户型面积，
1: 嗯，
0: 和房价以及付款方式等等。第四就是我们要付款。
1: 嗯，
0: 付款一般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全额付款，一个是按揭贷款。
1: 对，
0: 啊，然后就我们要验房。
1: 嗯，
0: 验房就是验门窗，
1: 哦，
0: 防水水电，啊，最后就是交房入住，这是六个步骤。
1: 嗯，
0: 其实买房过程啊看似简单，但购房时注意事项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你包括给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买房啊，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哦，
0: 我国法律也是有这个相应的规定。
1: 嗯，
0: 我们民法典第十三条，
1: 嗯，
0: 就是自然人出生时，
1: 嗯，
0: 便具有了这个民事权利能力，
1: 哦，
0: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1: 嗯，
0: 因此也就包括购买房产等获得财产的权利的权利。
1: 哦，
0: 就是未成年人呐，啊，无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0: 还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0: 均享有这个此项权利。
1: 哦，
0: 就是监护人，也就通常指的是父母。
1: 嗯，
0: 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
1: 嗯，
0: 并在必要时代为行使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
1: 嗯，
0: 你包括购房等民事法律行为，由于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
1: 嗯，
0: 购房款通常需要这个一次性付清，
1: 哦，
0: 然后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
1: 嗯，
0: 需要携带身份证明，
1: 嗯，
0: 监护证明，
1: 哦，
0: 也就是出。

0: 公证明和户口本儿，证明监护关系，然后带这个未成年人签订购房合同，办理产权登记等一系列的手续。银行啊，一般是不直接向未成年人发放贷款，如果需要贷款的话，通常需要这个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作为购房人，然后父母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并且需要经过银行严格审核之后，父母的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才能给未成年人购买房产。
1: 哦，是这样的。那父母给未成年子女购买的房产，可以由父母做主处分，或者是存在哪些风险呢？
0: 就是未成年子女就是名下的房产的处分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就根据民法典的第35条，就是监护人，非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的话，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就是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啊，父母想要出售、抵押，设置其他的这个权利的话，就是该房产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就是他必须是的本意，出发点就是要为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他可以去对房产进行权利处分。如果比如说是教育啊、医疗等等。若家庭啊，就遭遇了经济危机，比如，
1: 对，像您说的，可能有些家庭，真的是有的时候会遭遇一些经济危机，比方说他有欠债这种情况，那想问您，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这种房产，它会受到影响吗？
0: 如果家庭遇到了危机，经济危机，那么登记在未成年人子女名下的房产，可能会被受到影响，也就是法院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这个赠与或这个购买是否是有效的、无效的。债权人也可以行使一个撤销权，想办法追回登记在未成年人子女名下的这个房产。
1: 那顾律师刚才在购房流程中，您也是谈到了付款这一项啊。其实付款中啊，有银行按揭来贷款。实践中，就很多业主购买房屋都采取这种银行贷款的方式。请顾律师从法律层面来解读一下这个银行按揭贷款，它的这种法律关系是什么样的？
0: 就是在这个按揭贷款中啊，贷款银行主要义务是发放贷款，购房者的主要义务是按照与贷款银行的约定使用贷款和偿还贷款，将所购房的这个房屋抵押给贷款的银行，开发公司的主要义务是用购房贷款建设房屋和对购房贷款提供阶段性的担保，由此在这个购房按揭贷款中，贷款银行、购房者和开发公司这三方的各自的义务是互相牵连的，缺一不可，三方都必须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就互相配合，良性的互动才能完整切实的履行好借款合同和商品房买卖合同。银行这个按揭贷款啊，确实比以自有资金买房的关系复杂一些，更需要我们合法的去购房，合法的履行合同。银行按揭贷款所购的房屋，因银行已经对这个房屋的情况做过调查，对建设手续也做过审核，房屋的合法性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在使用银行按揭贷款方式购房，关键是房屋交付履行的问题。
1: 好的，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刑事形态的"刑"来给我们进行及时的留言互动。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河北小阳合众律师事务所郭潮律师。那接下来想问一下郭律师，就是说作为购房者还有贷款的银行开发商，在这种按揭贷款购房中，他们的具体权利义务一般都有哪些呢？
2: 就是购房者的这个义务的话，是既要承担这个贷款的义务，也要履行还款和抵押所购房产的义务
1: 啊。
2: 可以说，购房者是贷款银行和开发公司的连接点，购房者若不履行义务，不仅影响借款合同的履行，还影响到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
1: 啊。
2: 这也是最考验购房者的这个履约信用的。购房者如果没有按照约定偿还

0: 如果因为购房者没有按照与贷款银行的约定偿还贷款，开发公司就承担了这个担保代偿责任。刚才提到了阶段性担保。那么开发商承担这个偿还责任后啊，是有权利向购房者追偿的。如果与购房者有约定的话，还可以根据约定解除与购房者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收回房屋，要求赔偿损失，到最后这购房者还了银行的利息，房子可能还要被拍卖或者收走，就得不偿失了。
1: 对对对，那刚才你也谈到这个贷款银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0: 也就是这个购房按揭贷款啊，一般都是约定这个贷款的本息按月偿还，常见的有等额本金还款方式和等额本息还款方式。在贷款银行和购房者的借款合同中都有约定，如果按照约定偿还贷款，贷款银行有权宣布
1: 如果没有按照约定，
0: 对， 对，如果未按照约定偿还贷款的话，就是贷款银行是有权宣布这个贷款提前到期的。这就意味着剩余未到期未偿还的这个贷款就不进行分期偿还了。购房者应当一次性的还清剩余的全部贷款。从法律意义上讲，这就是贷款银行不再相信购房者的还款信用，提前解除了与购房者的借款合同，也就是提前解除了分期偿还贷款的约定。这也完全符合民法典合同编中关于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定。
1: 那如果说在贷款银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之后，购房者仍然不偿还剩余贷款，将会出现什么法律后果呢？
0: 若购房者仍不偿还这个剩余贷款的话，贷款银行是可以起诉到法院，在法院判决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就是拍卖变卖这个购房的所购买的这个房屋和执行购房者的其他财产，一直到将购房者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就一旦形成此局面的话，显然与购房置业的目的就完全的背离了。所以诚信履约，按约还款，履行合同是十分重要的。
1: 没错没错，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也做得到。
1: 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河北小洋合众律师事务所郭潮律师。那刚刚呢，节目当中郭律师也是给大家解读了购房当中的一些银行按揭贷款，但是购房还有很多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下面我们就结合几个和房产相关的法律问题的一种咨询案例，也是可能因为购房经常大家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您给大家来做出这种解答，共同分享其中的一个法律含义和处理规则。
3: 好的。
2: 首先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一客户购买了某小区的房产，已交20万元首付款，于2023年6月份，他由于家庭原因申请退已交的房款，那开发商在9月份的时候就退还客户房款10万元，剩余房款迟迟没有退还。请问这种情况，如果说寻求法律帮助应该怎么办？那开发商这种做法合理吗？明明你该给我退20万，你怎么就给我退10万？这10万就没影了呢？
3: 对，你看是这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啊，它一经合法的这个建立，即对这个买卖双方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不能单方的随意解除或者终止履行。这位客户的话，咨询师他是这样说的，是由于家庭原因，然后申请退房款，开发商已经退了部分房款，这内涵的法律事实就是，客户因自身原因提出了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么开发商也是同意解除，
2: 对，
3: 那么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第566条，合同解除产生的这个法律后果是没有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是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具体到客户的咨询的问题，也就是合同解除后开发商应退还已收房款，现已部分退还，还有一部分没有退还，
2: 对，
3: 这就要看有没有这个退还的这个原因。在这个买卖合同成立并有效的情况下，若没有其他原因，仅仅是客户应自身

0: 真原因要求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客户的这个属于客户违约，客户的这个违约行为如果给开发商造成了损失，开发商是有权要求赔偿的，没有全部退还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开发商没有损失或者损失比这个尚未退还的房款要小，则开发商不再退还则没有合理性，建议这位客户啊进一步按照上述有关的这个法律规定与开发商进行协商，或者请第三方介入调解，如果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话，客户可以向法院起诉。
1: 明白。那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客户购买了某小区的商品房，是五证齐全的房子，已经交了定金10000元，但是啊现在由于个人原因想退房款，开发商就以各种原因不给退款，请问这种情况合理吗？
0: 哦，就是这个案例的话与刚才的案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涉及到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这种解除的问题，
1: 对，
0: 都是客户要求解除合同，这个案例不同于上边案例的是因为这个案例中客户交的是定金，
1: 对，
0: 上边案例交的是首付款
1: 啊，
0: 也就是预付款，那么定金不同于预付款，根据民法典这个587条的规定，定金有定金罚则的规定，交付定金的一方若违无权，如果违约的话，他是无权要求返还定金的，收受定金的一方如果违约，是需要双倍返还定金的。具体到这位购房咨询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买卖合同成立并有效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仅仅是购房者因自身原因要求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就属于这个购房者的这个违约行为，也就是无权要求返还定金了，因此开发商不退款是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1: 明白了。但如果说此时是开发商有做的不到的地方，不对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买房人要求你退还定金的话，你就要可能双倍来
0: 双倍返
1: 还
0: 给购房者。
1: 哦，是这么个意思。好的，那接下来是这么一个案件啊，一客户通过渠道公司中介人员购买的商品房，该中介人员答应说，你签订商品房合同之后，并且你还款之后就给您返还这种佣金，哎，但是这个还贷款已经5个多月了，中介人员以各种借口不给客户返还佣金，这种情况合理吗？
0: 这个首先要看这个中介人员啊，答应的这个返还佣金是否有事实依据，比如说有没有这个书面合同、承诺书、交谈这个记载或者交谈的一个书面记录，如果仅是凭这个口述的话，对方又不认可，则无法确定中介人员有返还佣金的承诺，其次若在这个中介人员承诺返还佣金的这个事实上没有争议，则需要确定该返还佣金的承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本人认为，只要这个返还佣金的承诺不违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并且也不损害第三方利益，就可以认定这个返还佣金的承诺是有效的。对于有效的承诺，对于承诺方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方应当履行，也就是需要返还佣金，不返还则既不合法也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
1: 对，那在这儿也跟大家提个醒，如果说对方承诺你会返还这个佣金的话，你让他提前写一个你刚才说的
0: 书面的
1: 承
0: 诺
1: 书
0: 或者有一个协议，
1: 这个拿出来之后就是这就是证据啊，这个响当当的白纸黑字写着，你就不能说你不承认了，你不认了是吧？
0: 对，而且他们还要符合这个法律规定，不侵害第三方的这个利益。
1: 哦，
0: 对，就是合法有效的。
1: 明白，
0: 是应当。
1: 就是你签这个承诺书的时候，还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是吧？
0: 对，
1: 它才能是有效的。
0: 对，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郭律师跟大家做出这么多的具体的问题的一个解答，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邢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明天

本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

0: 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三天有晴到雨的一个天气转变过程，从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大家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雨势较强时段出行。如果需要外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受到降雨影响，未来两天气温明显下降，白天最高气温23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18到21度。到17号白天，最高气温降到25度以下。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降温之后还是要及时的加一件春装的。但是这两天温度还是非常高，一定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天意。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以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部分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时间呢会持续到8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4: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邢台你好交通。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是主持人小敏。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运输管理中心车辆技术科科长王文增。也在这儿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参与进来，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2277118和2277119。另外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您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行917刑事邢台的行，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王科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你好交通节目。
3: 欢迎王科长。我们知道啊，4月23号以来，我市聚焦汽修行业 VOCS 综合治理，启动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抓好经营备案管理工作。先请您介绍一下这项工作的一个政策背景是什么？
5: 好的，此次行动是深入贯彻省交通厅关于扎实做好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市生态委工作部署，严格落实邢台市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市交通局运管中心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汽修行业 VOC 治理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关键抓手、行业转型升级的核心任务、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统筹底数摸排备案管理，执法联动，整治提升，服务赋能全链条。推动全市汽修行业迈向规范化、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那咱们在这个统筹部署上是如何推进的呢？
5: 我们始终站在守护生态环境、服务发展大局、保障民生福祉的政治高度，将汽修行业 VOC 管控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高站位推进落实。第一时间召开专题部署会、推进会，全面传达上级决策部署、管控要求及市领导批示指示精神，剖析当前汽修行业环保治理形势，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传导压力，同时健全科室牵头、专人负责、企业主责、全程督办的工作体系，明确任务、责任，实现三项清单，构建上下联动、起抓共管、闭环落实的工作格局，推动企业从被动合规向主动职务转变。
3: 那咱们整治工作的重点举措都有哪些呢？
5: 我们重点聚焦两大方面。第一是聚焦关键环节，筑牢治理根基。对全市汽修企业实施分类施策，以喷头作业为核心突破口，对全市22家涉及喷头作业的维修企业逐一复核建档立卡，实行一期一档精细化管理，确保底数清、情况明、管控准、措施实。一方面严把准入关口、全面复核、经营备案等关键环节，严格行业准入标准，从源头杜绝不达标企业开展喷头作业。另一方面规范喷头外协，针对无喷头能力委托外协作业的企业，签订环保责任承诺书，建立外协喷头单位白名单管理制度，明确合作标准、监管要求、责任边界，实现源头把控、过程监管、末端核查的全链条 VOC 治理闭环，切实消除监管盲区。第二，全域排查整治，构建监管闭环，牵头构建多部门联动、全覆盖排查、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工作机制，联合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等部门，采取数据共享比对、系统信息筛查、实地入户核验相结合的方式，筛查经营数据30000余条，锁定全市维修经营主体13360家，全面掌握分布情况、经营状态、备案信息、喷头能力，对照5个过控站点管控要求，划定重点区域、主点、主户核查确定周边维修企业324家，建立位置清单、经营清单、监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信息实时共享，监管靶向发力，执法高效精准。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复核，对以注册未备案、无实际经营场所、证照失效、环保不达标、长期失联等问题企业建立台账，限期处置，全程跟踪，以排查移交55家问题企业，有效消除环境风险与安全隐患。经统计，4月23日至30日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205人次，执法车辆438辆次，排查企业1656家，排查出实际经营未备案773家，无营业执照56家，失联575家，责令整改216家，推动新增备案36家。通过集中攻坚，行业底数全面澄清，监管靶向更加精准，备案管理规范有序，市场秩序持续向好，汽修行业治理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
3: 那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咱们政策宣传和企业服务的也是同步推进的，具体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5: 好的，我们坚持整治与服务并重，通过集中培训、上门宣讲、现场指导、线上推送、全程帮办，还有一对一答疑等方式，全覆盖开展法规政策、备案流程、环保标准、违法处置、 安全生产宣传解读，聚焦中小维修企业痛点难点，优化备案服务，简化办理流程，降低合规成本，提供一站式帮扶指导，累计发放宣传资料640余份，解答企业咨询3200余条，重点帮扶中小维修门店320家，行业法治意识、环保意识、责任意识、诚信意识显著增强，营造良好行业生态。
3: 嗯，那下一步还有哪些工作安排来巩固咱们的整治成果，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呢？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推进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工作，全力以赴推动汽修行业绿色合规高质量发展，重点做好5个方面的工作。
3: 嗯，
5: 一是深化部门协同，
3: 嗯，
5: 联合相关部门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法机制，聚焦主城区、过空点周边、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加大线索核查力度，畅通12328、12345热线举报渠道，坚持疏堵结合，以帮促管，应备尽备，全面提升备案覆盖率与合规经营水平。
3: 嗯。
5: 二是强化数据管控，建立周调度、月汇总、季分析的数据管控机制。
3: 嗯。
5: 指导各县市区运管管理部门常态化核查企业经营状态、备案信息、环保落实情况，实现新增即时入库、变更即时更新、注销即时清退，完善全市汽修行业电子台账与重点区域监管清单。
3: 嗯，
5: 推行数字化、动态化管理，为长效治理提供坚强保障。
3: 嗯。
5: 三是深化 VOC 治理。
3: 嗯，
5: 开展喷涂企业 VOC 治理回头看，强化外泄喷涂全链条监管，动态优化白名单管理，严防无资质外泄，以高标准治理推动汽修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3: 嗯。
5: 四是优化服务赋能，持续开展政策性企业服务送上门行动，中小微企业强化精准帮扶，优化帮办代办服务，降低合规成本，强化重点区域常态化整治，推动汽修企业标准化建设、规范化运营、智能化管控、绿色化发展，全面提升行业安全环保水平与交通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五是健全长效机制，将整治经验固化为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体系，完善备案管理、信用评价、分级分类监管制度，坚持

0: 激励与约束并重，监管与服务并行，对问题企业强化重点技术指导，以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效，为持续改善全市大气环境质量，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嗯，我们也相信啊，相关工作开展一定能推动全市汽修行业迈向规范化、绿色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非常感谢王科长今天能做客直播间，在这儿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行事行台的行，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你。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几天天气是由晴到雨的转变过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大家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雨势较强时段出行，如果需要外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受到降雨影响，未来两天气温下降明显，白天最高气温23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18到21度。到了17号白天，最高气温降到25度以下。那么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降雨天气凉意加重，需要及时添衣防着凉，短袖肯定是撑不住了，春装又要返岗了。但是这两天天气还是又晒又热的，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
2: 能和你换位吗？
0: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喘口气，让生活忘记了目的，也不勉强鼓起勇气，只听得见深呼吸。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大家是不是有好几天没有听到大龙的声音了？对，大龙最近呢刚刚从哈密赶回来，新疆哈密赶回来，因为大龙主持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活动，是第18届新疆哈密的哈密瓜节开幕式。大龙是不是很争气？当然一回来之后就坐在话筒前服务大家了。跟大家说一个我这次去哈密住旅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遭遇。咋回事呢？我当时呢就来到了那个酒店的前台，当时有一个小姐姐说：“大龙啊，那个今天晚上哈、啊，那个房间里可能会有工作人员来按摩，但是呢，你要是不接受的话，你赶走就好了。”我当时我就想了，怎么还有人来我房间按摩呢？这是一个什么酒店呢？结果我就等啊等，等到晚上了，然后呢，我那个门确实是有人扒我的门，然后扒着扒着我一开门，一只猫进来了，在我背上踩了一会儿走了。哎呀，不得不说哈，在那儿确实是猫和人能够共处。他按完之后我还没有招他呢，他就先走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圆，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爸呢特别喜欢看那种情感类的电视节目，就是各种调节家庭矛盾的。这是刚吃完饭呢，我爸又看上了，然后我就赶紧跟他说，我爸，这些故事都是假的，人都是演员，你看这多傻呀爸。我爸当时笑了，你不懂了吧，那人家要是过得好我还不看了呢，我就想干这些过得差的，哪怕他是假的我都当真的看。你就看看他们过那日子，再看看我跟你妈过这日子，我还抱怨啥呀，你看你妈多好啊。就是脾气稍大了点，你看昨天晚上把我这脸挖的，我感觉我要是不看这种调节类的节目，我日子都过不下去啊。哎呦，小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不是前两天不是那个下暴雨吗，我又打辆车，打辆车呢，那个师傅就说了是个白色的车，打着双闪的，然后呢我就撑着闪我就跑对面了，我就敲了敲那个打双闪的那个白色车窗，当时那个司机师傅一脸诧异，然后我就谨慎了一下，我说师傅，是你的车不？师傅二话没说，不是，然后就把那窗户摇上了。然后呢，真正的司机就是在这辆白车后面疯狂的按喇叭，喇叭都快按烂了。我上车之后，司机师傅说话了：“你是咋敢敲人家的窗啊？那可是辆保时捷卡宴呢。”你想想，就你打这车的价，你能坐那样的车不？我当时我就愣了，我说啊，我也不认识车标啊。老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小时候呢是真的怕那个家散了，在家里啊翻照片，看到啊我妈妈跟另外一个男的拍的照片，居然有整整两本啊，我当时我是非常的害怕呀，于是

我就把这个相册呢，两本相册就藏在最最最最最隐蔽的角落里，然后我就偷偷地问我妈，我说妈，你是不是跟别的男人照过照片？我妈当时一耳刮子上来了。

15岁生孩子，你85岁的时候，你孩子60了，估计也伺候不动你了。但假如你40岁生孩子，你85岁的时候，你孩子才45，哎呀，正好能伺候得动你。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沉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的朋友问我，他说有没有那种副作用特别小但药效特别强大的能够抗抑郁的药。我当时二话没说告诉他，有。啥呀？钱。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天过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刚结婚那会儿呢，某一天呢，我婆婆就跟我说话了，是时候要告诉你咱家的那个豆沙秘方了，因为我们家豆沙馅确实可好吃啊。然后呢，他就拿出了一包外面买的那个豆沙馅。然后当时我公公看完之后大为吃惊啊，哎呀，这么多年一辈子了，我一直以为咱家的豆沙馅都是你自己做的呀。然后婆婆说话了，看吧，这个家是根本没有人吃得出区别，所以别自己做了，在外面买就行了。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卓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你的身体是怎么变差的？你们是咋的了？是听大龙的声音就能判断我身体差了？但是我跟你说哈，这个我身体变差真的是能找到原因的，就是当我身体出现越来越多小毛病的时候，我爸妈认为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手机玩多了。但实际上身体变差的真正原因是上班上的。温暖一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周当中最适合休息的是哪一天？我觉得能在星期三休息的话，那真的特别好。你看啊，如果你星期一的话，就是昨天休息了；星期二的话，哎，明天就休息了；星期四的话，昨天刚休息；星期五的话，明天又休息了。这是什么梦想的人生啊？所以我非常支持星期三多增加一个休息日。慕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们主持人说话会不会有口音？昨天中午我跟同事在食堂吃饭，看着那个电视新闻的时候，他突然转过头问我，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外交理论？我当时脑子瞬间我就大爆炸了，我说他怎么问我什么叫做外交理论呢？我当时就想啊，什么弱国无外交啊，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呀，甚至是什么黑暗森林法则呀啥的。当时我就诧异啊，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或者是哎，我这个同事的理论知识怎么这么渊博的时候，正在我沉浸自己感到无知愧疚的时候，他突然指着我们食堂的那个酥饼说：今天的这个饼啊，做的真是外交理论。外交理论。我当时我就不明白了，我说啥口音呢？外交理论。我都不敢跟这个同事一块吃饭了，就是他一说话我都感觉是个高深的问题。结果他说的是这个饼做的外焦里嫩。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切可能，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美德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五大美德。比如说我的勤奋，我早晨五点起床之后就开始刷手机了。比如说我勇敢，上班开会的时候我敢偷偷的玩手机。比如说我的宽容，玩手机暂时能把不开心的事我全忘了。比如说我的谦逊，根本不承认自己每时每刻我都在玩手机。再比如说沟通，我跟我的朋友都是在手机上认识的。我的五大美德都跟手机有关。所以怎么说呢，就没有手机就没有我身上的优点。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走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我为什么老跟我妈吵架呀？

0: 你问我呀？我是在你家安监控了。那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吧。为啥我觉得我妈老跟我吵架，是因为我跟我爸长得太像了。你知道每次我妈骂我的时候都说了，哼，我生出你啊，你跟你爸就是一样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感，不管是儿子女儿，跟爸太像了。晨曦留言说，龙哥，你觉得养儿真的能做到防老吗？要我说哈，某些专家你就不要再鼓吹什么养儿可以防老了，什么生孩子是具备长期投资价值这种鬼话了。我爸妈养我这么多年，孩子有没有用我自己能不知道吗？我爸妈如果当年不生我的话，他现在得多自在呀。同尘同尘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应该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大龙多年的恋爱经验，我觉得你务必要喜欢一个对你有空的人，能够把时间给你，能够把他的精力给你，这就是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所以看看谁是那个愿意给你时间的人，他是真的爱你的人。好了，那个宋明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工资高还是你爸工资高啊？我今天为了你这个事儿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年轻的时候工资一个月3000，我现在的工资一个月3000，所以你知道有一个词儿叫薪火相传。但不得不承认，按照比例来说，我爸比我工资高。下个留言，爱情保卫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为啥我妈天天不开心呢？啥情况啊？让我当你妈妈肚子里的蛔虫啊？但是我也发现了哈，你说大人们总是天天拉着个脸，上班之后拉着个脸，不用工作之后你看就嘴角上扬了。哎，你看就是不用工作之后那眼里有光了，那感觉辈分都降了。你有没有感觉只要是不上班，哎呀，那气色都变好了。这是大龙总结的成年人为啥拉着个脸。好了，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简单，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小加号，看到了哈，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大是神雕大侠的大龙，是天龙八部的龙，两个汉字。找到大龙之后立刻回复二人转，我让大家看到一个招笑死的视频。妈呀，上海街头交警电车两人玩起了二人转，哎呀，我看完之后真的是乐懵了。大家回复二人转三个字，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先看一看这个新闻，接下来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关注大龙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二人转，看到今天我要说的新闻。这是来自看看新闻网的消息。7月9号的下午的6:30，在静安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在广中路附近正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啊，周某某27岁，未戴头盔，在机动车上行驶非机动车。这个民警啊，随即就让其改正。这周某某啊，却拒不停车，并且不顾周围行人的安全和周围车辆的安全，在路口开始了逆行穿梭绕圈，严重影响了交通安全。后来啊，民警就在阳江路附近将周某给截停了。目前呢，这个周某某因为阻碍执行公务，已经行政拘留了，同时呢也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但是现场的这个视频看起来就有点像

这个新闻虽然不是很搞笑，但是拍出来的这个视频是真的把大龙给整乐了。大家想要看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之后回复二人转，回复二人转，真的是爱的魔力转圈圈。让我想到了有一次我跟那个小军哈，就是我俩啊，就是开车，他开的，非要带我。当时呢，走在一个路口，交警突然过来了，然后他让小军出示一下那个证件、驾照。然后当时小军一哆嗦，他说：“咋了，叔叔？那个女士，你压黄线了。”小军一哆嗦：“咋了？我给黄线压断了。”然后又想起来小军开车一个段子，我跟大家讲讲啊。那时候小军刚刚就是拿驾照没多久，然后有一天呢，他说他要开车呢，就回他爸那儿。然后这时候呢，他老公说话了，他说：“那要不然咱们去吧，别让孩子去了。那个你刚拿驾照，挺危险的。”然后只听孩子说话了：“那个爸爸，让我去吧，我不怕死，爸爸。”直到现在哈。小军是只要开车我俩开车，他说：“大龙啊，那个今天要不然你开吧。”好了，那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招笑的视频，关注大龙之后啊，微信公众号关注大龙，回复二人转，回复二人转，大家就看到了。接下来大家看看瞄准，大家回复瞄准两个字，无人机擅自拍摄劝告无效之后，人家一射箭，我天哪，把直接给击落了。看完之后大龙也是愣了。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一个马术表演的现场，一架无人机擅自飞行进行拍摄，尽管呢工作人员一直在大声的劝告，但是该无人机还是执意在空中盘旋，于是呢射手无奈了，直接拿起了弓箭啊，就真的是弓箭将其击落。这看完之后我马上就想到了那个射雕英雄传啊，那个蒙古就擅长那个弯弓射大雕，佩服啊这个射无人机的这个技术，还给人一种哇大草原就得这么瞄准的感觉。看完之后啊

0: 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啊，真的是展现了草原儿女，哇，那瞄准的是相当准啊！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啊，回复瞄准两个字，回复瞄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视频了。回复瞄准，那就是典型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壮士真的好剑法呀！我都建议啊，现在就这种技术真的应该在全兵赶紧普及。毕竟啊，现代战争当中很多时候你的对手就是无人机，那只要会弯弓，哇，那无人机不就有了对手？当然这能赖谁呢？涉及到人家专业领域了，人家那一箭上去是吧，那百步不就穿杨了？你想想，那弓箭练了这么多年，同样的天赋，人练枪法只有十分之一，所以明白了吧？重返冷兵器时代，不多说了，我要去练剑了。以后那个无人机谁敢拍我，我练剑，我一箭我就上去了。我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关注之后啊，只需要回复瞄准就可以看到视频了，搞笑视频回复瞄准，还可以回复二人转来看一下。接下来啊，跟各位家长说，千万别把自己气住了。咋回事呢？这上海一个家长啊，因为辅导作业直接气到了碱中毒，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医生啊，我快不行了，胸闷还喘气困难。最近呢，家住嘉定南翔的徐女士，因为辅导暑假作业与孩子发生了争执，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四肢麻木、肌肉僵硬、手爪成那个鹰爪状的这个状态啊，赶紧就送往了医院进行急救。经过判断啊，这个徐女士是由于过度通气综合症，也就俗称为碱中毒。所谓的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啊，是由于过快的呼吸导致身体排出了过多的二氧化碳，从而血液当中的酸碱值升高。那么从这一系列的效果来看，就是急性碱中毒的情况。看完之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SHE 的《怎么办》。听到这首歌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快乐，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生活中需要一些欢乐的源泉。那么今天我们的歌曲都选择了一些比较轻快的歌，希望可以给大家带去一点的欢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萧敬腾的《海域恋》。

听过了这一首萧敬腾的《海域恋》，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是孙燕姿的《咕叽咕叽》。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带大家一起快乐起来，所以今天选择的歌都会比较的欢乐。刚刚我有看到孙燕姿的这一首《咕叽咕叽》，下面有人评论说，他每次听到这个歌，都听到歌词中说约个会，餐厅选在吃豆包，所以他还在想孙燕姿为什么对于豆包那么有执念。当我们感觉到太累的时候呢，就要释放自己。所以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咕叽咕叽》释放自己的小宇宙吧。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好吧，我忘记歌词了。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这一时段的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快乐起来。今天的歌单选择的都是比较欢乐的歌曲，是想要在这样一个比较忙碌的时刻，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打打油，加加气，一起释放一下。因为生活中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糟心的事情，所以可不可以别找我麻烦。来听这一首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哇，听起来就很美味了。有一位朋友评论说，豆浆油条，那再来一碗老干妈豆腐脑，菜就齐了。好，那我们就上菜吧，来听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就是快乐，没错了，就是怎么高兴怎么听。刚刚我们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美丽人生》，这首歌听到就想让人微笑，好吗？甜甜的，果然是梁静茹，总是暖暖的，给我们一些快乐和幸福感。那么借着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拥有美丽人生。接下来的这首歌依旧是这样的一个甜甜的风格和感觉，来自南拳妈妈的《香草八步》。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自己好有朝气，好有活力啊，好像回到了校园时代，回到了我们被老师扔粉笔头的时代，让人非常的放松。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快乐，所以说能够进入我们这个歌单的歌，一定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源泉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依旧是有节奏感，而且是能够让我们轻松的歌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下个路口见》。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的主题就是两个字，快乐。刚刚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赵雷的《画儿》。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一首诗，就是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们希望手里有一个彩色的蜡笔，创造出我们理想的世界，然后把自己填进去。这首歌听上去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好像是一个欢乐并且童真的感觉，但其实呢还是蛮心酸的。但这不妨碍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说刚刚的那首歌是伪快乐，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我觉得挺开心的，卓文萱的爱的城堡。怎么我说话都忍不住的变成了一个孩子的语气呢？还爱的城堡。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卓文萱的爱的城堡。

的最后一首主题音乐分享，来自朴树的《好好的》。朴树的歌总是给我们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和状态，那么今天在 happy 过之后，一起来听他的这一首《好好的》，整理好我们的心情，再次出发。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一起来听朴树的《好好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3: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2: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为你带来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张杰的《他不懂》，希拉、洋葱、陈楚生《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4: 他留给你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你哭红了眼睛。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1: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0: 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好音乐不停歇。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网罗那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吴青峰、蜂鸟、蔡健雅、被驯服的象、杨宗纬，忘了我。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音乐穿过时空的隧道来到我们身边，听一首老歌是对时光的缅怀，也是与时代的对话。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听听老歌，一起回味生活。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方雅贤《遇到》，胡歌《光棍》，以及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这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经典老歌，品味音乐的记忆，来听李克勤、红日、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听过这首爱的主打歌之后，有没有让你觉得回忆满满呢？这首歌应该是在我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听的，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如今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曾经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正在一步步的去实现它。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的功夫已经到了现在。怎么样，当时想象的生活有没有和你现在的生活很契合呢？你的理想如今还在路上吗？接下来我们的私房歌最后一首歌就要到了，最后一首歌想要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我总觉得生日是一个节点，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对待，它提醒着我们时光在流逝，但是不变的可以是我们一颗赤诚的心。所以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嗨，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今天的生日歌我为你点到的是罗琦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在世界的大森林里，我们都是一只小小鸟，也许并不够聪明，也许并不够特别，但是我们努力地在飞着。虽然现在我们感觉到可能会有些疲惫，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我们想去的远方，加油哦！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我们感觉到可能会有些疲惫，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我们想去的远方。加油！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

0: 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 三二七路段进行路面施工。

0: 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的范围是在南郝线 S327与国道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1: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截止到6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

0: 听众们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听众们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到周末时光了，大家就是再忍耐一下，最后的几个小时，也不用几个小时，大家马上上下班了对吧，半个小时。
1: 对，明天就是周六了，后天就是周日，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这个周末有没有什么新的打卡地儿啊，或者是想要去哪玩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0: 另外提醒大家，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可能就会有中雨的降临，另外周末两天雷阵雨天气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接下来两天也会比较的清爽一点，温度也会感觉到稍微低一点，而且呢在体感方面也会比较舒适一点。
1: 终于要降温了，一直在期待着降温，马上要降温，降温之后的话就没有这么的晒，没有这么的热了。朋友们
0: 看到春意盎然也来打卡了，是下班了，周末快乐，我明天还得上班。哎，陪一个，我明儿个值班，春意盎然，从下午3点到晚上的10点，没事儿，陪你下班回家路。
1: 那我也陪一个吧，我后天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3点半了。
0: 啊，那春意盎然说，我后天休息了。
1: 现在咱们心情稍微好点了吧，是不是？知足一点，稍微平衡一点哈。
0: 大家都是上班的状态，大家这个周末是怎么休呢？另外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没有太明显的压车路段。那也提醒大家，我们邢台呢也再添了一路夜班公交。如果说大家有出行需求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从5月16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呢，将会恢复公交508路夜路班线的这样的一个运营。始发站呢是从家乐园天一城，终点是到华庄泉的位置。大家如果说哎，刚好需要夜间来坐公交车，刚好也是这一趟路线的话，哎，这不是坐公交就比较方便了吗？
1: 哎呀，这个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堵车呀，或者是这个开车太费精力费神，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方便，
0: 有一种兜风的感觉，
1: 特别的开心啊！有着这样一个公交车的话，也为我们的邢台夜经济注入活力。
0: 另外呢，提醒大家，明天是周六。周日哈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下周一依然限行尾号是2和7，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依然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出门的时候呀，大家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不要说哎呀我给忘了今天限什么了。如果忘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来直接回复限行，你就会收到一个我们发送的最新的一个限行规则哈。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滴滴妈妈晚上好，
6: 下班路上陪你唠。
5: 终于又到周末了，这个终于这两个字是不是戳中了很多我们这个打工人的心哈？这一周大家算算有没有熬夜的情况，有没有开了很多次会的情况，有没有回到很多收到就是要回复的情况，或者吃了多少顿外卖呀，有没有哪一天累到回家连话都不想说，就想瘫在沙

0: 的情况，有没有回到很多收到就是要回复的情况，或者吃了多少顿外卖呀，有没有哪一天累到回家连话都不想说，就想瘫在沙发上的情况呢？
1: 就这段时间吧，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老是困，就很比如说睡的这个
0: 晚上春意盎然一样，需要加一天的班，对吧？周六或者上班是常态化，或者像我们这种是轮休或者加班的状态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干脆是跟朋友明天约好了去吃什么样新开的美食，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说一说。
1: 其实说到美食呢，昨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手拍粉啊，我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后台一直说，哎呀，这个到底有多好吃呀？那大家得尝，得去现场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滋味啊，真的吃一遍就成回头客了。
0: 嗯，不管大家怎么说吧，这个周末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出行计划和安排，比如说去七里河骑骑车，咱们去达货泉公园溜溜弯，或者去我们邢台博物馆看看新展，或者就是约朋友去吃一顿美食聊聊近况，咱们不一定去很远的地方，就在家门口转悠转悠也是一种旅行。
1: 哎，还有的朋友呢就已经早就订了这个高铁票哈，要有出去玩或者是见一个朋友，也可能是回趟老家吃一顿妈妈做的饭啊，或者是听听爸爸唠叨几句，也可能呢去某个城市去，是吧，去感受一番那个城市的精彩。
0: 嗯，这个时候还算是比较悠闲的，但是有一些朋友一到了这个周末时光可能比平时还要忙，因为孩子到周末的时候得去上培训班啊，接了这个班得送下一个班，这家长每天也都挺忙活的，而且这个时间战线拉得也比较长，如果班多的话，或者呢刚好在周末的时间呢去陪陪老人呐、陪陪父母啊，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医院呐，或者解决一些他们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这两天大家也可以收拾收拾换季的衣服了，往下这温度看啊，基本上春秋装可以暂时的收起来了，留一两件下雨天万一降温备用就可以了，大多是可以收起来了。
1: 是的，大家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这个周末您打算做点什么？这个周末我打算好好值班吧。
0: 是躺着过、走着过，还是忙着过？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的周末计划，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刚刚听到这首歌也是黄色圆圈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春山游》，大家如果说平时也收藏了一些好听的歌单，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来关注一下最近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来关注呢，邢台市区主要是集中到了五中的附近，南北双向通行压力稍大，尤其是北向南方向，从建设大街一直压车到了中兴路小学的位置，这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建议大家可以提前选择绕行。
1: 哎，我们正常的打工人呢正在期待着周末，这学生呢也在期待着放假，对吧？过了大礼拜，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啊。来关注到左左啊，这位朋友第一次来跟我们分享到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啊。再来看一下七七，也说到了我打算周六睡到自然醒，然后呢不起床了，在床上刷手机一直刷到中午，然后点个外卖，吃完继续刷，刷到傍晚，下楼取个快递，顺便的再买杯奶茶，晚上窝在沙发上追剧，看到凌晨，这周日再重复一遍，这叫躺平式周末。
0: 看似没有安排，但是把这两天安排的还挺满满当当的。就人累的时候呢，就不想着有的时候干脆去玩吧，有些人就想着我在家能赖个床躺一躺，什么都不想，随心所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周末放松时光。
1: 是，你看琪琪说的这个躺着，就感觉还是躺着很充实的哈，不是说我就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躺着就是好专门休息呢，也不是，你看就刷手机吃外卖，然后取快递，完了之后还要直喝奶茶，
0: 其实这都成优点了被咱说的。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昨天刚好给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有没有习惯不自觉的会将小拇指垫到手机下面去当手机支架啊，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不然小拇指长时间会容易导致变形的。而且在周末休息一下也无妨，因为在医学上就有个词叫什么呢，叫主动休息，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如果说在周末偶尔我们去躺着刷刷手机是你想做的事儿，那你就心安理得的去做吧，别内疚，别焦虑，对吧？下周的班咱们下周再上，注意安全就行。
1: 是，所以说呢，我们有的时候就应该活在当下，对吧？做一些自己特别开心，能够让自己特别快乐的事情，这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圆圈啊，也跟我们分享了，说我周末呢要去邢台博物馆，听说最近有新展啊，关于邢台老字号的，有黑家饺子、佟太祥等一些老物件啊。我妈说想要去看，然后呢我陪她去，然后再逛逛博物馆，比在家里听他唠叨强。
0: 关键是还特凉快，然后特别喜欢去看邮局这个部分哈，有这个冰箱贴呀等等。还看到华华也跟我们说了，我还打算去骑骑车发发汗呢。早晨骑车还是挺舒服的，早晨六七点，然后骑到八九点回家，冲个澡，吃个早饭，一天都感觉赚到了。特别推荐从守敬路到长安路那一段，河边的风景也好，路也平。
1: 但是呢，
0: 咱们是有骑行绿道的朋友，哪儿都平。
1: 是，我跟你说一下，黄华，这个周末的话可能会下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然后的话，我们骑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0: 啊、
1: 慢点骑。
0: 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对，这两天会有中雨跟那个雷阵雨的天气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下雨了，咱们就稍微歇歇脚；不下雨的话，刚好赶着阴天凉快，骑行一下也是挺好的。

0: 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西丰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首先要跟大家来提个醒，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会出现中雨。那从明天夜间到17号白天

0: 天是应有小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雨。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开雨势较强的时段来外出。如果有外出需要的话，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那未来三天受到气温下降明显以及受到降雨的影响，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不光是明天后天有雨，18号还有雨，是中雨，而且呢局地还会有大雨。到了19号至21号，白天呢会逐渐放晴，白天的时候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14度。所以说呢，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外出呢除了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之外，也要做好防晒的措施，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这两天天气实在是太干燥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爹爹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和中华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和八一大街是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守敬路和新兴大街南向北，包括北向南方向是出现了车流在逐渐增加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
0: 再来关注一下香都路，目前呢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也有一个小幅的压车情况，大家通行到哪儿了，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啊，包括现在在开元路和团结大街交汇处一直到了邢台博物馆的附近，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稍大，尤其是集中到了北向南方向，有没有朋友经过这儿啊，这儿是有事故的发生吗，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及时的道路通行情况。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周末的计划打算是什么，看到妞妞，哎呀，这个留言应该是

0: 你周末干嘛？我说陪读呗，不是我在读，我是在赔钱、赔时间、赔精力，此赔非彼赔。
1: 就是我会发现啊，很多家长和孩子一到周末就跟着这打仗似的，早上还要早早起来做饭。我们平常的时候，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已经够忙了，对吧？很多家长也是早早起来会给孩子做饭，但是到了周末，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兴趣班呀，或者是学习班呀，都要去补习功课。
0: 主要是家长的时间琐碎到哪儿了？因为孩子的兴趣班通常来说是一个半小时比较多，你
1: 对。
0: 送过去，你说这一半小时你回家吧，知不道；你等着吧，那确实感觉到这个时间也不短。
1: 一个半小时。
0: 接完他之后，可能中午吃个饭，下午还有一场课，就一天的时间都被碎片化了。
1: 啊，你说有的时候在那儿等着吧，干等着也不是。你说刷手机吧，刷会儿手机以后也劳累呀，眼睛也受不了呀，是不是？那应该干点什么呢？朋友们、家长们，你们平常的时候在等孩子的时候都是在做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啊。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attend 嘛，这应该读，给我们发送过来3遍，说点歌想到我们是重要的事情，说3遍嘛，我们也看到了哈，王苏泷的这首歌也送给你。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七七跟我们分享一首歌，说两位主播，我特别想听《哈尼宝贝》。哎呀，这个今天就在我们歌单当中呢，你说这巧不巧啊？
1: 《哈尼宝贝》那首歌，哎呀，这个歌词一时间忘了这个旋律了，
0: 歌词儿一时间忘了旋律的，就合着你的歌词跟旋律都忘了。
1: 对对对，你看我是不是一句话说了两个重点？
0: 你看多厉害是吧？言简意赅，还得是文龙是吧？以后喊龙。还看到 blue 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说这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呢，准备把空调洗一洗，我买的空调清洗剂今天到货了。哎呀，这周可给我忙坏了，周一晚上被我表哥叫出去，去给水泵换线，换水泵的线，周二晚上把电风扇洗了，电扇洗了哈、周三呢晚上把家里的这个电视的背光条自己换了换，还挺能啊你。还说周四晚上把我两个无线充电器拆开，买了新的加币，今天晚上准备休息休息。
1: 我跟你讲，不露，你周一到周五这合着没闲着呀，是不是？那今天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准备一下明天的周末，对不对？
0: 想说看看人家不露，我跟你说啊，像女生听到这个问题的话，容易跟自己家的那位找事儿。你看看我们这位听众，你看看人不露，我每天在家都不闲着，不像你回去一样只会刷手机。哎，我特别想问问不露啊，也不知道这个对不对路啊。我今天还跟文龙说呢，我说这个线路分好多种，我们家有一个 WiFi 跟冰箱共同用的这个线路，这两天频繁跳闸，就光这一个线路跳，你说有水吧也没水，你说功率大吧也不啊，跟平时都一样，
1: 光跳闸。
0: 对，正常开个灯，正常用冰箱跟 WiFi 的，怎么这两天就频繁的跳闸呢？像冬天还好，这夏天的东西你不小心一晚上你可能都是跳闸的状态，这第二天早晨冷冻的东西都化了，
1: 对对，
0: 特别受影响。我说不行了，我这两天赶紧找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过来修一修看一看，这也是周末计划之一。
1: 哎，虽然我不是专业的，但是呢我之前也遇到过跳闸的这种情况，你可以换一个这个小闸可以试试，让工作人员过来，让专门的工人的，咱们因为不会嘛。
0: 对，看到 Wendy 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这周六在家看孩子，周日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那儿跟闺蜜去 happy， 已经两个月没有见面了。
1: 哎呀，真的太棒了。明天是吧？
0: 谁说我们女生不需要放松？
1: 明天在家看孩子，
0: 不要觉得
1: happy 一下。
0: 对，不要觉得带娃就是女性理所当然的事儿，这家里的成员人人都要参与，谁带娃多，孩子跟谁亲近，是不是？男生也要多带娃。
1: 我在家里经常带娃。我还以为你点我呢，我平常的时候对我宝贝最亲了。
0: 当然没有了，我觉得现在社会在进步，在方方面面，尤其是一些城市，像以前的话只有公共卫生间，后来开始多了母婴室，但是现在一些大城市开始多了妇婴室，终于开始意识到看孩子这件事不只是只有母亲一个人才可以做，所以人人都要参与啊，都是这个家庭一员啊，我觉得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
1: 对，毕竟父是天母是地哈。来看一下小喵一只喵给我们分享的，说周六早晨带父母去一趟万岁山，这周日下午回来，下周六去平遥。
0: 你看看人这安排的满满当当。

0: 哦呢，
1: 这周这不还没有过呢，把下周的安排计划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哎，这早晨一定要早点出门啊！人家这个万岁山其实是一个门票能管三天，对吧？但是咱们去两天也没关系，就一定要加快脚步去玩，去给看这个节目等等。就是我们包括Blue啊等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一块去了一趟，就是大家对于万岁山的开发仍然不足1%，所以希望小喵呢可以提前做好攻略，把自己想要主要打卡的先提前给打卡了。
1: 对，这万岁山实在是太大了，而且特别的好玩。我最近呢在刷视频也看到了很多一些视频，就是这个媒婆她在选媒，你知道吧？
0: 对
1: 呀，就是很爆火，确实值得去啊。
0: 还看到我们听众说点歌慢慢懂，不好意思啊主播，我刚才不会点，我以为我发了消息你们会回复我的，我第一次点就发了3次。
1: 好，
0: 我们会听到的话及时的就是通过节目来跟您进行互动了。
1: 是，
0: 刚刚有听众在陆续跟我们点歌啊，我们都会加入到歌单当中，咱们按顺序来播放。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Blue 哈，给我们分享的说问题太多了，有可能是闸坏了啊，也有可能是线路里边有破损的，有些师傅施工暗线的时候呢，为了好拉线会往里面去倒洗涤灵，
0: 去倒洗涤灵。
1: 倒洗涤灵
0: 时间一长呢就会出现问题了。
1: 对，还说还有一个情况，说我原来碰到过一回，就是这个手机的充电器有问题了，导致一直跳闸。
0: 哎，你要说这个问题的话有可能不录，因为我是一个插头下面呢用了好多这个接电板，就是它会有很多这个插头，就是怎么讲啊，女生对这个确实有点语言匮乏哈，就是我有一个多头的插座插上去之后供好多充电头来用，我长时间是不拔的，那是不是可能这个问题导致的？我回去正好排查一下，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解决的话，那就不用大动干戈的去修整体的这个零件部分了。
1: 哎，确实哈，就是大家平常的时候在家里面就是这一个插座上面会插几个这个，比如说供电器啊，供手机啊，啊，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或者是您平常时候在用电方面的小妙招，也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来听哈尼宝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部分路段会有一个行车小高峰，来关注一下八一大街沿线目前在胜利小学门前东西双向稍有压车，另外呢是钢铁路沿线分别和全南大街以及和团结大街交汇处都是南向北方向正在逐渐进入到行车高峰当中。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首幸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的开远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还有包括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较长时间压车，有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还可以跟我们来提前说一下这边有什么特殊路况哈，也让大家可以提前来选择绕行。
0: 这是的。

0: 双向稍有压车，另外呢是钢铁路沿线分别和全南大街以及和团结大街交汇处都是南向北方向正在逐渐进入到行车高峰当中。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首庆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的开远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还有包括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较长时间压车，有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还可以跟我们来提前说一下这边有什么特殊路况哈，也让大家可以提前来选择绕行。
0: 这时段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小喵一只喵给我们发过来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主播，你可以先把
0: 能得到一阵的鼓励奖励
1: 是吧，忙一阵的话就忙一阵的收获哈。再来看一下小鱼给我们分享的说，我要在家大扫除，这换季了，冬天的被子该收起来了，夏天的衣服该拿出来了，顺便断舍离吧，把不穿的衣服不用的东西捐了或扔了，这收拾完之后呢，看着干净的家比出去旅游还满足。哎呦，真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满满的成就感，是不是？
0: 对，但是还是温馨的提示大家，像这个春秋季的衣服，尤其是外套之类的，你留那么一两件在外头，因为赶上下雨的时候，它早晚或者温度还是会有一定的落差，
1: 对
0: 吧？
1: 对，就算
0: 倒都收起来了，临时找的时候它再抓瞎。
1: 还有中午的时候，大家这个太阳光是吧？它特别的强烈，然后天气也很炎热，我们可以用这个长袖的衣服呢，可以过来当这个遮阳的，对吧？遮阳帽呀，或者是戴上我们遮阳帽，戴上我们的遮阳衣，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滴滴猫猫晚上好，
4: 精彩陪伴少不了，
3: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3: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4: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3: 那也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八一大街沿线胜利小学门前东西双向依然会有长幅的压车情况，建议大家可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钢铁路和全南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接近到团结大街的位置了。
4: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公园东路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西向东方向有1到2个东西压车，以及现在兴达路和团结大街东向西方向车都缓行。现在依旧是在开元路啊，目前呢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较长时间压车，有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呀，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边有特殊路况吗？包括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也是蛮大的，大家可以来绕行香都路或者是走新华路都是没有问题的。
3: 对，这儿确实通行压力比较大，你看这北向南方向呢，从开元寺的位置一直压车到接近于恒大城的位置了，
4: 是有一会儿的时间了。
3: 对，南向北方向从差不多开元生活广场也压车到了九景台的位置，这个压车幅度还是挺长，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大家有没有途经到这儿的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五，现限尾号是1和6，周末两天是不限行的，下周一限尾号2和7。
4: 限行的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尾合区域。
3: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比如说熬过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终于要迎来周末的欢乐时光了，可能每个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些计划，没有计划也是很好的计划，因为可以放松休息啊，证明没有那么多烦扰的事儿哈。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找到今天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聊聊你这个周末的计划打算怎么过呢。
4: 哎，你这个周末打算去干点啥呀？
3: 值班呗。
4: 值班，值完班呢？
3: 值完班、
4: 明天值班，后天干嘛？
3: 明天值班，后天干嘛？有可能同事会换个班儿，
4: 换个班值两天了。
3: 对，然后呢，准备这两天呢，再去这个有时间的话去加个油、洗洗车。哎，算了吧，
4: 洗车
3: 油油雨不洗不洗，我不要误导大家。
4: 不用洗车，
3: 这两天会有雷阵雨。
4: 对，今天夜间一直到18号、19号这几天都是有雨的，朋友们，洗车的话咱再等等，
3: 再等等，
4: 让雨水帮我们先洗一波哈。
3: 如果内饰实在脏的不行的话，那洗洗也没有关系。
4: 来看一下南西子给我们发送过来了，说可能是因为附近学校开家长会
3: 哦，所以导致的，对吧？在三中附近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及时路况信息，
4: 谢谢您。
3: 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独立，还有看到黄色圆圈也分享了一首歌下雨天，你还挺应景啊，今天还是挺热的，明天下雨天咱们超长待机是吧。
4: 哎呀，我们期待着雨早点来吧，来了之后就没有这么的热了哈。
3: 还看到老朋友也跟我们说了点歌古怪，这古怪该不会又是汪苏泷的吧，我发现前两首歌分享的都是汪苏泷的。
4: 这位朋友是汪苏泷的忠实粉啊。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这周末是什么打算，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也看到了大鹏就说了，我打算去爬山呢，邢台周边有没有适合一日游的山？天梯山、云梦山、九龙峡哪个好啊？有去过的朋友可以推荐一下，不想去太远的，当天往返出一身汗，想在山顶吹吹风，来回洗个澡，感觉一周的这个浊气都排出去了。但是你不要忘了，这周末两天都是有雨的，要不要考虑换一个周末再去呢？
1: 哎呦，你不说我都忘了。但是呢朋友，我要推
0: 荐你。你不刚刚提醒我吗？提醒我的时候还挺清楚。
1: 但是我一看到说天梯山、云梦山、九龙峡，这里面我只有云梦山没有去过，九龙峡我爬到了山顶。
0: 嗯，
1: 然后呢九龙峡过去，就爬到山顶之后呢，就是通天峡，就到了山西那边了。
0: 其实如果说天气合适的话，离我们邢台市区比较近的还是天梯山这儿呢。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发朋友圈啊，包括在头两年的时候我也去感受过，它这儿呢是有露营的，然后会有一些这个叫天幕，对吧？天幕啊，私密性的帐篷啊，就跟一个小家一样，就这儿布置的还是不错，景还是不错的。
1: 天梯山的话，我们一定要看的就是风车，哇，好多好多的风车，五颜六色的。
0: 这一想都有两三年了吧，得有三年没有去了。如果说时间再稍微多一点，比如说第一天去，第二天回的话，我觉得这个周公山也特别值得考虑，因为它景着实好啊，对吧？你这半拉还是我们邢台的，那半拉就已经到了山西地界了。
1: 哎呀，不得不感慨，我们太行山脉真的太美了，
0: 哎，对，
1: 太绿了。
0: 如果说大家如果说在邢台市区想有这种比较好的露营体验的话，其实可以去到七里河同心岛，那儿呢也是有这种天幕帐篷的。
1: 是，而且那边草坪是真大呀，
0: 而且不用跑太远，对吧？这个驱车在邢台市区相对来说还比较自由一点。
1: 里边小朋友玩的项目也特别的多
0: 啊。对，那倒没问题。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的周末安排。看到阳光继续给我们留言了，
1: 我们来刷新一下。阳光说了，说我打算去菜市场，这周六早上7点去建设大街那个早市哈，最新鲜的菜，最便宜的价，然后买一堆回来做顿好吃的。平时吃外卖比较多，周末得好好补一补，自己做虽然说累一点，但吃得安心。
0: 说的是建设大街和太行路交叉口那一块的早市吗？还有就是我们邢台比较热闹的早市，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个小黄河的位置。
1: 对。

0: 冶金路一直到守金路的这一段，哎呀，早晨老热闹了。就
1: 人
0: 是
1: 是真多呀。
0: 以前的时候可能没有感受到逛早市的乐趣，偶尔间陪我妈去了一次，也是在周末时光，我就觉得这个周末时光我得睡觉啊，结果把我叫起来了，就一块儿去吧。去了一次，我以为早市只是卖菜的，还真不是。你能想象到五花八门的，
1: 啥
0: 卖
1: 都有，
0: 艾灸的，卖裤子的，
1: 卖小
0: 卖
1: 动物的。
0: 小玩意儿的，小动物倒没见到过。
1: 小动物的话就是一个小鸡儿呀。
0: 我这个倒也没见到。
1: 哦，平常的时候还是没有太注意呢，就是哈。
0: 你去到过，见到过吗？
1: 对对，像早市包括一些集市呀，他们都
0: 它
1: 有。
0: 小黄河的早市就有吗？
1: 小黄河的早市偶尔有。
0: 你去过？
1: 对，早上的时候我还真的发现过哈，
0: 哎呦，我
1: 而
0: 的
1: 且那边
0: 天
1: 还有
0: 呐！
1: 卖这个蒲扇的，就好多好多什么种类，就是没有，就我们想象得到的有，想象不到的可能里面也有。
0: 你知道我诧异什么吗？因为早市得起很早，你从仁泽区过去得起更早，我为你能早起而感叹。
1: 我没有在仁泽住，那个时候在邢台住。
0: 哦，还看到了，哎呦妈呀，小淘气儿跟我们留言好多好多，然后
1: 下
0: 呢，
1: 班快乐，小淘气。
0: 对，这可以说是一个作文吧，
1: 哇，
0: 是不是？
1: 我们来分享一下啊，给我们发送过来的很多文字，说到了下午去广电领雀山的门票，发现换办公室了，正好隔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来，告诉我搬到15楼了。15楼领门票的工作人员呢，正好没有在啊。同办公室的一位小哥哥热情地帮我打电话问我说："要不就改天再领吧，刚搬办公室，可能好多东西还没有收拾好。"这小哥哥说："没事儿，我再问问，不能让你白跑一趟。"这个小哥哥我忘了在参加哪个活动的时候好像见过，他应该是拿录像设备摄像的工作人员，那就是勇哥了。勇哥特别的热情。
0: 还有石磊也没准儿，没准儿也是彭越呢，咱们不确定是哪一位工作人员。
1: 还说到在此呢，借电台感谢我们交通广播，不仅宠粉儿，还热情服务。还来看一下，还说到了雅婷
0: 这
1: 家
0: 是
1: 里
0: 关心我了是吧？
1: 跳闸的事儿，可以先看一下跳闸的那一路的开关有没有虚接，然后呢再排查一下有没有漏电的情况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不管能不能帮你解决问题，完全免费呀。
0: 哎呀，天哪，你太暖心了，小淘气！
1: 哇，真的是被暖到了。
0: 我一会儿得加你啊。
1: 还给我们发送过来一张图片，
0: 对，然后说一用就跳就是过载了，核闸就跳就是短路了，
1: 太厉害了，
0: 没
1: 太厉
0: 用
1: 害
0: 也
1: 了！
0: 跳漏电了，偶尔也跳这个虚接了。
1: 就
0: 哎呀，
1: 好多好多的一些漏电的自查的一些小方法都分享给我们
0: 我
1: 了，
0: 们的听众朋友怎么都这么好啊，这么暖心啊！
1: 高低给我们小淘气鼓鼓掌啊！谢谢谢
0: 这
1: 谢，
0: 个掌声真的是可以传递过去的。
1: 对，一定要传递到他的耳朵里 啊！
0: 而
1: 来看一
0: 且，
1: 下。
0: 刚刚小淘气对我们工作人员的夸赞，我们也会及时的发给我们的领导啊。看到了，盒子先生也跟我说了："下午好呀，雅婷、文龙，周末必须100%还是去拍照啊？悄悄告
1: 哦，
0: 诉你位置，可以去蹭拍。"去
1: 周
0: 拍照，
1: 末
0: 去拍照，
1: 必
0: 我
1: 须
0: 就说
1: 百
0: 呢，
1: 分
0: 他说
1: 百。
0: 了，打了个错字啊，去
1: 去拍
0: 周
1: 照啊！
0: 末必须100%还是去
1: 哦，
0: 拍照啊？
1: 原来如此，是何子先生啊，给我们发送过来一张图片，就什么都懂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位置是哪儿，这个位置就是在快速路接近于碧桂园的位置，对不对？
1: 啊，这再往前走，应该是钢铁路、滨江路、钢铁路大桥了，是吧？
0: 不不不，这个不是，这是个东西路，快速路，它不
1: 哦，
0: 是在南北路上，对吧？我说的没错吧？
1: 不
0: 大
1: 得
0: 家呢？
1: 不管怎么说吧，这张照片拍得太出片了，而且就是很专业，让我们也能够特别心旷神怡啊。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听到声音，周传雄的一首《弱水三千》，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这个周末大家打算干什么呢？
1: 这个周末朋友们打算去哪玩呢？去哪玩的话，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路况信息了，对不对？哪儿堵呀，或者哪儿好走呀，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是和中华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冶金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还有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和八一大街东向西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但是呢没有造成明显的拥堵和压车，您可以放心行事。
0: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冶金路和建设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现在首经路还是集中到了五中附近，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到了中心路小学的位置，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在上一时段跟大家提到了开元北路在邢台博物馆的附近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已经压车到了团结大街的位置。也有听众跟我们说了，这样的可能是学校有家长会的情况哈，可能这个人员比较密集，车流也比较密集造成的。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1: 好，今天和大家来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我们这个周末你打算干点啥，对吧？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周末，明天的话，我打算陪陪孩子，后天值个班，这就是我的这个周末计划哈。
0: 也挺丰富的。看到何子先生，因为上一时段呢，给我们发过来一张照片，说这儿拍照特出片儿哈。然后我说是不是在快速路上接近于碧桂园的位置？他说哈哈，对，你看还是我猜对了吧。
1: 这个地儿其实还是比较好找的，对吧？在就是我们上了这个东华路，我想想，东华路，然后呢上百泉大道，还是挺方便的。
0: 这是比较靠西的位置了。
1: 天，跟我们分享的说，好吧，我也停车了，下次吧，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朵朵就说了，哎呀，刚听到主播说去山里，我也打算去邢台大峡谷呢。上次去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还没孩子，现在孩子大了，想带他去看看，他不一定记得，但是我记得，等他长大了，我可以说你5岁的时候我带你去过大峡谷。
1: 去大峡谷的话，一定一定要在就是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在那儿大喊几声，它有回声啊，对吧？然后那边特别空旷，然后我们进去这个大峡谷之后，哎，大家可以去，如果说没有那么大的体力爬到山顶的话，爬到半山腰其实也挺棒的，看一看半山腰下的风景。
0: 就想提醒各位朋友们，如果这周准备户外活动的话，咱们首先看看天气情况。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大家来看一下未来一周呢，我们邢台市是先雨后晴，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从16号开始一直到18号白天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会有中雨。那么到了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仍旧有中到大雨。那19号白天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如果遇到一些低洼的地方的话，我们要注意防涝，同时呢也要慢点开，注意溺水哈。来关注一下雨天路滑的时候驾车要减速慢行，避免涉水。另外和您提醒一下，16号夜间到18号白天出行要减速慢行。

0: 行，而且呢要防止一下降雨天气对于我们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降雨期间体感会比较凉快，尤其是一早一晚，也建议大家继续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八一大街沿线胜利小学门前，东向西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西向东方向目前还是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
1: 现在主要是集中在学

0: 学校、商超附近啊，大家行车的时候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来关注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刚要说现在已经恢复畅通了。来关注一下全北大街交叉口呢，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的冶金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同时压车。
1: 最主要的压车路段呢，现在集中到了钢铁路的沿线，从团结大街一直到了育英街的位置，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集中到了北向南方向，从中华大街压车到了团结大街，大家可以提前选择绕行。开元路沿线在邢台博物馆附近，现在北向南方向已经恢复了好转，压车幅度也小了，但是北向南方向依然是需要等待2个灯时左右的。
0: 哎，对，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走香都路或者是兴华路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曼陀沙华来了，下班儿，
1: 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啊！还说到了，我找到一个收听的 bug。就龙岗大街和旭阳路交叉口，每次等红绿灯的时候呢，节目就会没有声音
1: 啊。那这个问题
0: 我们接收到了，
1: 是不是有到这个信号干扰啊？我们也跟领导反映一下。看到了，水良也跟我们留言说，这周末能有什么安排呀？当然是老老实实的去上班了，思想不能不端正，摸鱼也要偷偷摸，能摸一分赚一分，顺便点首歌《野心家》。哎呀，我太想听这首歌了，终于有人点。前段时间我分享太多了，都不好意思再播这首歌了。谢谢你啊，水良，
0: 特别好听的歌啊。
1: 对，而且这首歌好多这个翻唱版的，这个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香城袁氏也来了，下班快乐哈，说问我们想去哪玩，是不是想推荐宣传哪个景区啊？直接一点不好吗？我们没有信任了吗？难道
1: 首先你要好好审题，香城袁氏。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周末我打算加班也是一种，然后吃喝玩乐也是一种，你提到的逛景区也是一种，我可没有全程说要去哪儿玩，是不是你想到这个过周末就是玩了，是不是你有一颗童心光想玩，所以才想到了玩。
0: 是香城袁氏，我们的这个题目呢，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话题啊。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恋蝶给我们发送过来，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周末快乐，
1: 大家这个周末有什么打算呢？比如说在平时比较忙需要办的银行业务没有来得及办的，去银行办一办，或者有的朋友呢就是想要放松一下，跟朋友去露个营，或者呢也有跟我一样的情况啊，这个周末不咋休息得值半天班的，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要特别好听的歌曲，也可以和我们来第一时间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大头针摇滚版的《野心家》。

0: 真的是犯了一个好大的错。这曼珠沙华在6:10的时候跟我们互动，竟然被我刚刚看到啊，因为可能留言比较多给刷下去了。
1: 对对，我们来看一下曼珠沙华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赶紧说，只要能合上总闸，大概率是用电量过大啊，超出了总闸所负的这个
0: 所负荷的功率，
1: 不存在漏电啊。你可以把所有的分路的小闸都关掉，只合上总闸，然后呢依次去合分路的小闸，直到合上哪个小闸的时候，总跳闸是吧，就知道哪一路出了问题。还说到每个闸向的右下角部位都有一个红色的小按钮啊，那个按钮呢不摁下去的话是合不上闸的，字有点多。
0: 提醒的非常的到位啊。对，但我现在家里的情况是总闸一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其中一个小线路，我也知道它影响的是什么，就是影响我们家冰箱跟这个路由器的这一路，它就老跳，摁这个小点它就上去了，它也不及时跳下来，但是一过一会儿你不知道它什么时间突然发现网断了，你就知道啊，那冰箱也就断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会频繁的跳闸。所以刚刚呢也有很多朋友给支招啊，我基本上也了解个七七八八了，哪怕找专业的人过来的话，心里也有谱有底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招。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 DP 来了。 DP 下班快乐，跟我们说昨天没来得及留言互动是因为上京吃饭，欢迎漂亮国客人去了啊，今天紧赶慢赶回来参与91期的互动来了。
0: 你天哪，
1: 哎呦，您这事儿大的。
0: 我这咱们的事儿多大，应该说咱们的面儿多大，人赶紧赶回来就为了跟咱互动啊。

0: 确实哈，
1: 弟弟下次不用这么赶，你拿蜻蜓艇不影响互动的，没关系。
0: 对，弟弟下次回不来的时候呢，就可以回听也行，或者是在我们这个新媒体方式上听也行，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在线听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刚听到一首歌《一心两用》，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梦醒时分分享的一首歌哈，说下班打卡，周末不存在的，真正牛马是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的，所以点首歌吧，《一心两用》，换个心情。
1: 换个心情，充充电啊！
0: 对，上一次我们给大家选这首歌的时候，就有听众引起共鸣了，说这是什么歌啊，这么好听。我们还要解释说，《一心两用》这个“心”是薪水的“心”，然后听到很多这个歌词啊，就很多这个打工人都有一种共鸣感。
1: 所以说呢，大家在有点不知道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想要放松一下心情，换种心情的时候呢，就可以听一下这首《一心两用》。
0: 特别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自己的周末计划，有的人呢准备出门，有的人准备宅家，有的人准备和朋友来聚聚会，有的人准备逃离一切。不管哪种，只要是你想做的，就是好的周末。
1: 这周末的意义呢，不是把我们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而是给自己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你可以用它来赶路，也可以用它来停留，你可以和它用它来见人，对吧？也可以和它来独自相处，不管怎么选都是 OK 的。
0: 下班路上大家也可以想想这个周末你打算怎么过呢？不一定非得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一定要做一件。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大家是不是有好几天没有听到大龙的声音了？对，大龙最近呢刚刚从哈密赶回来，新疆哈密赶回来，因为大龙主持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活动，是第18届新疆哈密的哈密瓜节开幕式。大龙是不是很争气？当然一回来之后就坐在话筒前服务大家了。跟大家说一个我这次去哈密住旅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遭遇。咋回事呢？我当时呢就来到了那个酒店的前台，当时有一个小姐姐说，大龙啊，那个今天晚上哈、啊、那个房间里可能会有工作人员来按摩，但是呢你要是不接受的话你赶走就好了。我当时我就想了，怎么还有人来我房间按摩呢？这是一个什么酒店呢？结果我就等啊等，等到晚上了，然后呢我那个门确实是有人扒我的门，然后扒着扒着我一开门，一只猫进来了，在我背上踩了一会儿走了。哎呀，不得不说哈，在那儿确实是猫和人能够共处。他按完之后我还没有招他呢，他就先走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原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爸呢特别喜欢看那种情感类的电视节目，就是各种调节家庭矛盾的。这是刚吃完饭呢，我爸又看上了，然后我就赶紧跟他说，我爸，这些故事都是假的，人都是演员，你看这多傻呀爸。我爸当时笑了，你不懂了吧，那人家要是过得好我还不看了呢，我就想干这些过得差的，哪怕他是假的我都当真的看。你就看看他们过那日子，再看看我跟你妈过这日子，我还抱怨啥呀，你看你妈多好啊。就是脾气稍大了点儿。

但昨天晚上把我这脸挖的，我感觉我要是不看这种调节类的节目，我日子都过不下去啊。哎呦，小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不是前两天不是那个下暴雨吗，我又打辆车，打辆车呢，那个师傅就说了是个白色的车，打着双闪的，然后呢我就撑着闪我就跑对面了，我就敲了敲那个打双闪的那个白色车窗，当时那个司机师傅一脸诧异，然后我就谨慎了一下，我说师傅是你的车不，师傅二话没说不是，然后就把那窗户摇上了，然后呢真正的司机就是在这辆白车后面疯狂的按喇叭，喇叭都快按烂了。我上车之后，司机师傅说话了，你是咋敢敲人家的窗啊，那可是辆保时捷卡宴呢。你想想，就你打这车的价，你能坐那样的车不？我当时我就愣了，我说啊，我也不认识车标啊。老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小时候呢是真的怕那个家散了，在家里啊翻照片，看到啊我妈妈跟另外一个男的拍的照片，居然有整整两本啊，我当时我是非常的害怕呀，于是我就把这个相册呢，两本相册就藏在最最最最最隐蔽的角落里，然后我就偷偷的问我妈，我说妈，你是不是跟别的男人照过照片？我妈当时一耳刮子上来了，别猜了，那是瘦版的你爸。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想通过你的节目劝大家呢晚一点生孩子，假如你25岁，你85岁的时候，假如你25岁生孩子，你85岁的时候你孩子60了，估计也伺候不动你了。但假如你40岁生孩子，你85岁的时候你孩子才45，哎呀正好能伺候得动你。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沉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的朋友问我，他说有没有那种副作用特别小但药效特别强大的能够抗抑郁的药，我当时二话没说告诉他有。啥呀？钱。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天过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刚结婚那会儿呢，某一天呢我婆婆就跟我说话了，是时候要告诉你咱家的那个豆沙秘方了，因为我们家豆沙馅确实可好吃啊。然后呢他就拿出了一包外面买的那个豆沙馅，然后当时我公公看完之后大为吃惊啊，哎呀，这么多年一辈子了，我一直以为咱家的豆沙馅都是你自己做的呀。然后婆婆说话了，看吧，这个家是根本没有人吃得出区别，所以别自己做了，在外面买就行了。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卓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你的身体是怎么变差的？你们是咋的了？是听大龙的声音就能判断我身体差了？但是我跟你说哈，这个我身体变差真的是能找到原因的，就是我当我身体出现越来越多小毛病的时候，我爸妈认为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手机玩多了。但实际上身体变差的真正原因

是上班上的。温暖一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周当中最适合休息的是哪一天？我觉得能在星期三休息的话，那真的特别好。你看啊，如果你星期一的话，就是昨天休息了，星期二的话，哎，明天就休息了，星期四的话昨天刚休息，星期五的话明天又休息了，这是什么梦想的人生啊。所以我非常支持星期三多增加一个休息日。慕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们主持人说话会不会有口音？昨天中午我跟同事在食堂吃饭，看着那个电视新闻的时候，他突然转过头问我，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外交理论？我当时脑子瞬间我就大爆炸了，我说他怎么问我什么叫做外交理论呢？我当时就想啊，什么弱国无外交啊，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呀，甚至是什么黑暗森林法则呀啥的。当时我就诧异啊，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或者是哎，我这个同事的理论知识怎么这么渊博的时候，正在我沉浸自己感到无知愧疚的时候，他突然指着我们食堂的那个酥饼说，今天的这个饼啊做的真是外交理论。外交理论。我当时我就不明白了，我说啥口音呢？外交理论。我都不敢跟这个同事一块吃饭了，就是他一说话我都感觉是个高深的问题。结果他说的是这个饼做的外交理嫩。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切可能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美德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五大美德。比如说我的勤奋，我早晨五点起床之后就开始刷手机了。比如说我勇敢，上班开会的时候我敢偷偷的玩手机。比如说我的宽容，玩手机暂时能把不开心的事我全忘了。比如说我的谦逊，根本不承认自己每时每刻我都在玩手机。再比如说沟通，我跟我的朋友都是在手机上认识的。我的五大美德都跟手机有关。所以怎么说呢，就没有手机就没有我身上的优点。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走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我为什么老跟我妈吵架呀？你问我呀？我是在你家安监控了？那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吧。为啥我觉得我妈老跟我吵架，是因为我跟我爸长得太像了。你知道每次我妈骂我的时候都说了，哼，我生出你啊，你跟你爸就是一样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感，不管是儿子女儿，跟爸太像了。陈曦留言说，龙哥你觉得养儿真的能做到防老吗？要我说哈，某些专家你就不要再鼓吹什么养儿可以防老了，什么生孩子是具备长期投资价值这种鬼话了。我爸妈养我这么多年，孩子有没有用我自己能不知道吗？我爸妈如果当年不生我的话，他现在得多自在呀。同晨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应该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大龙多年的恋爱经验，我觉得你务必要喜欢一个对你有空的人，能够把时间给你，能够把他的精力给你，这就是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0: 所以看看谁是那个愿意给你时间的人，他是真的爱你的人。好了，那个宋明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工资高还是你爸工资高啊？我今天为了你这个事儿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年轻的时候工资一个月3000，我现在的工资一个月3000，所以你知道有一个词儿叫薪火相传。但不得不承认，按照比例来说，我爸比我工资高。下个留言，爱情保卫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为啥我妈天天不开心呢？啥情况啊？让我当你妈妈肚子里的蛔虫啊？但是我也发现了哈，你说大人们总是天天拉着个脸，上班之后拉着个脸，不用工作之后你看就嘴角上扬了。哎，你看就是不用工作之后那眼里有光了，那感觉辈分都降了。你有没有感觉只要是不上班，哎呀那气色都变好了。这是大龙总结的成年人为啥拉着个脸。好了，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简单，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小加号，看到了哈，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大是神雕大侠的大龙，是天龙八部的龙，两个汉字。找到大龙之后立刻回复二人转，我让大家看到一个招笑死的视频。妈呀，上海街头交警电车两人玩起了二人转，哎呀，我看完之后真的是乐懵了。大家回复二人转三个字，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先看一看这个新闻，接下来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关注大龙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二人转看到今天我要说的新闻。这是来自看看新闻网的消息。7月9号的下午的6点半，在静安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在广中路附近正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啊，周某某27岁，未戴头盔，在机动车上行驶非机动车。这个民警啊，随即就让其改正。这周某某啊，却拒不停车，并且不顾周围行人的安全和周围车辆的安全，在路口开始了逆行穿梭绕圈，严重影响了交通安全。后来啊，民警就在阳江路附近将周某给截停了。目前呢，这个周某某因为阻碍执行公务，已经行政拘留了，同时呢也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但是现场的这个视频看起来就有点像

0: 飞不见，我要慢慢冒险。爱的魔力转圈圈，甜蜜思念，你的笑容就在眼前。可是我
1: 这个新闻虽然不是很搞笑，但是拍出来的这个视频是真的把大龙给整乐了。大家想要看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之后回复二人转，回复二人转，真的是爱的魔力转圈圈。这让我想到了有一次我跟那个小军哈，就是我俩就是开车，他开的非要带我，当时呢走在一个路口，交警突然过来了，然后他让小军出示一下那个证件驾照，然后当时小军一哆嗦，他说咋了叔叔，那个女士你压黄线了。小军一哆嗦，咋了，我给黄线压断了。然后又想起来小军开车一个段子，我跟大家讲讲啊。那时候小军刚刚就是拿驾照没多久，然后有一天呢，他说他要开车呢就回他爸那儿，然后这时候呢他老公说话了，他说那要不然你咱们去吧，别让孩子去了，那个你刚拿驾照挺危险的。然后只听孩子说话了，那个爸爸让我去吧，我不怕死爸爸。直到现在哈，小军是只要开车我俩开车，他说大龙啊，那个今天要不然你开吧。好了，那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招笑的视频，关注大龙之后啊，微信公众号关注大龙，回复二人转，回复二人转，大家就看到了。接下来大家看看瞄准，瞄准，大家回复瞄准两个字，无人机擅自拍摄劝告无效之后，人家一射箭，我天哪，把直接给击落了。看完之后大龙也是愣了。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一个马术表演的现场，一架无人机擅自飞行进行拍摄，尽管呢工作人员一直在大声的劝告，但是该无人机还是执意在空中盘旋。于是呢射手无奈了，直接拿起了弓箭啊，就真的是弓箭将其击落。这看完之后我马上就想到了那个射雕英雄传啊，那个蒙古就擅长那个弯弓射大雕，佩服啊这个射无人机的这个技术，还给人一种哇大草原就得这么瞄准的感觉。看完之后啊

0: 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啊，真的是展现了草原儿女，哇，那瞄准的是相当准啊！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啊，回复瞄准两个字，回复瞄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视频了。回复瞄准，那就是典型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壮士真的好剑法呀！我都建议啊，现在就这种技术真的应该在全兵赶紧普及。毕竟啊，现代战争当中很多时候你的对手就是无人机，那只要会弯弓，哇，那无人机不就有了对手？当然这能赖谁，那涉及到人家专业领域了，人家那一箭上去是吧，那百步不就穿杨了。你想想，那弓箭练了这么多年，同样的天赋，人练枪法只有十分之一，所以明白了吧？重返冷兵器时代，不多说了，我要去练剑了。以后那个无人机谁敢拍我，我练剑，我一箭我就上去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关注之后啊，只需要回复瞄准就可以看到视频了，搞笑视频回复瞄准，还可以回复二人转来看一下。接下来啊，跟各位家长说，千万别把自己气住了。咋回事呢？这上海一个家长啊，因为辅导作业直接气到了碱中毒，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医生啊，我快不行了，胸闷还喘气困难。最近呢，家住嘉定南翔的徐女士，因为辅导暑假作业与孩子发生了争执，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四肢麻木、肌肉僵硬、手爪成那个鹰爪状的这个状态啊，赶紧就送往了医院进行急救。经过判断啊，这个徐女士是由于过度通气综合症，也就俗称为碱中毒。所谓的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啊，是由于过快的呼吸导致身体排出了过多的二氧化碳，从而血液当中的酸碱值升高。那么从这一系列的效果来看，就是急性碱中毒的情况。看完之后，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5度。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有大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9度。提醒司机朋友，有出行计划的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天气变化，另外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一张老唱片，
1: 转出回忆，
2: 转出回忆，
1: 转出心声，
2: 转出心声，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4: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

0: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起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1: 曾经你要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怕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却又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的东西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4度，东南风2级。明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有大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9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在哪里？天空又飘起雨，我要你像黎明一样出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

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3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有大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9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前面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春节期间在线上所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iTunes Session。另眼相看当中他翻唱的黄磊的一首老歌，叫做边走边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说这张 EP 里面所收录的六首歌曲，

真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选曲方式，甚至是可以说成是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六首歌曲王菲占了三首。真的这种偏爱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哎，这三首歌就应该翻唱。那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你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男不唱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三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当时李荣浩发行这张 EP 选曲的这种思路，想想有一点可笑，真的有一种主观臆断的感觉。至于李荣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这种心路历程选择这六首歌曲，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5: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翻唱，继续要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南山南》。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

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张韶涵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阿刁》。

0: 阿刁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18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版本。有网友在看完那期节目之后说，赵雷给了这个叫做阿刁的女孩生命，那么张韶涵就给了阿刁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阿刁是赵雷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当他唱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歌颂的是那一个独挡一面带着卓玛刀与虚伪的人抗衡的那个顽强的女孩。而张韶涵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她在这首歌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张韶涵在家里面是老大，她从小就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还要打工养活全家人。在别人撒娇的年纪，其实她已经负担了很多，所以她总是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一样。如果说赵雷的阿刁是一棵苍翠挺拔的大树，那么张韶涵的版本就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他在唱着，你不是这世界的人，没必要在乎真相。我觉得仿佛就是在微微。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3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大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9度。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0: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听到的是林宥嘉所翻唱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创原唱是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四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一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萧煌奇和黄小琥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

在这个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9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她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

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y》。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Hey Judy》。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

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他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约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悄悄话。
1: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直播，郭德纲说起自己的人生感悟，年逾半百的他说自己感悟到的人生道理就仨字儿：少说话。初听觉得这个道理太过浅显，可是细细思索之后，人到中年以后，说太多的话非但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反倒增添了无端的烦恼。你说自己过得不好，一定有人嘲笑，你说自己过得很好，又招惹不少人嫉妒，好像无论怎么表达都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情绪。年岁大了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感同身受，不是所有的鱼都活在同一片水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同样的认知和感悟。很多时候说多了未必是真诚的象征，反倒会给自己招惹不少是非。三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到了一定年纪就知道，人到中年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苦是不宣，乐是不扬。

闲事不管。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听我的，少说准没错。记得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

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听我的，少说准没错。记得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那人袒露不幸会被对方治愈，却不曾想在日后吵架的时候，原生家庭的痛苦成了伴侣刺向他的一把尖刀。奚落他，取笑他，践踏他，甚至还会在情绪上头的时候甩出一句，怪不得别人会这样对你。他在帖子当中说，每当这个时候自己都会痛彻心扉，那些多年经营的爱意在一点点消失，那些因为信任才露出的痛处成为了日后为了戳痛他瞄准的靶子，太令人窒息了。半熟恋人的综艺里，谢楠向嘉宾提问，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不要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过往经历。嘉宾的回复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一定要谨慎，我们在分享自己比较糟糕的弱点，或者是过去一个比较糟糕的隐私隐痛的时候，还是不要把人性估计得太高。因为无论是再要好的朋友或者再亲密的伴侣，你都无法预估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生矛盾时，对方会不会用你亲手交出去的这颗子弹刺穿你。所以还是不要对人性做出太高的估计，毕竟别人都有各自的月亮，独自涨潮起落，没有人可以做到完全的感同身受。玻璃大王曹德旺在自传里写过一件事儿，1983年的时候，他承包的玻璃厂亏损了6万元。在那个万元户无比稀缺的年代，这样的亏损额无疑是巨大的。曹德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着大树抽完了半包烟，转头回到车间跟工人们说，今年的订单翻倍了。那个时候的他为了盘活这个厂子，抵押了祖宅，家里穷到要靠妻子在菜市场捡烂叶子过活。但即便如此，有关那些痛苦他始终只字不提。工友们在他的鼓励下卖命干活，最终这家玻璃厂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玻璃厂家，他也多次跻身福布斯排行榜。看他的经历就知道，人到中年谁没个苦难心酸呀？这个年纪最该清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嘴，守住自己的心。不必逢人诉说你的苦痛，因为生活在这人世间，没有谁比谁更容易，也不必主动分享你的隐私，因为你说出的话很有可能不会得到同情，反而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正如余华说的，成年人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心掏出来，自己缝缝补补，然后睡一觉醒来，第二天信心百倍的面对生活。学会自我消化和疗愈，与痛苦和解，对委屈释怀，不动声色的做自己的摆渡人，才是人到中年不得不做的修行。乐事不扬，最近这些年很多账号都会劝我们多发朋友圈，多记录生活的点滴和成长，鼓励我们多表达。殊不知人到中年啊，试错成本逐年增高，面对一个相对固化的群体和存在着利益关系的通讯录，即便是表达也要讲分寸。前些天我看到一个故事，夫妻俩人为了孩子读小学，要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买一套房子，俩人跑了大半年左右对比之后，终于定下来一套。因为那家的房主急需用钱，急着出售，那套房子算下来比市场价低了5-6万。丈夫逢人就会说这件事儿，事无巨细地分享自己的看房经历，还说自己是因为运气好，就连买房都能买到价格划算的。不曾想2周之后要付款签合同的时候，房主却告诉他们这栋房子已经签了。俩人当下就懵了，打听完一圈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表弟家里要买新房，得知他们这套房子朝向好，装修不错，离学校近又划算的时候，背着他们偷偷和房主联系了，最终

以低于市场价50,000的价格拿下了这套房子。夫妻俩当时就傻了，可那时候只图着心里高兴和嘴上功夫，以为两周之后能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连定金都没付。表弟也苦苦哀求他们，说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这个房子不能再拖了，更何况钱都付了。没办法，吃了哑巴亏的俩人只好重新再看房子，多耗费时间精力不说，先前说好的价格也是再难遇到了。评论区当中有人说，人到中年最该忌讳的就是将自己的好事情宣扬出去，因为过度的宣扬非但不能为你积攒福报，反倒会让别人提前叹息到你的好运气，陷入到不断的纷争当中。前些年我就看到带货主播炫耀自己月赚500万，结果被实名举报偷税漏税。有上海名媛显摆自己的聊天记录，结果第二天被人扒出来，全靠拼单被全网嘲讽。看似一时的显摆，也给自己埋下了诸多的祸端。周易就曾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所以人到中年一定要懂得，事情办成了别高调四处宣扬，心里偷着乐就好。运气好的时候不必到处扩散，心中默默地享受就好。嘴上别逞强，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调和内敛，不是冷漠，而是经历风雨沉淀之后的智慧。人最好的状态，无非是把张扬冲动熬成静默的智慧，在半隐半藏中继续自己看似平淡却是从容的人生。最后一条啊，闲事不管。看过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便是克制住自己想要纠正别人的心，尤其是年纪稍大一点的群体，总喜欢用自己过往的经验给年轻人以指点，殊不知过度的干预最终伤的只能是情分。电视剧《好团圆》当中，女主向前就曾经遇到了一个特别爱管闲事的小姨。小姨一家和丈夫关系很好，因为当时生完孩子需要人打点家务，想着找个熟人更放心，便将她请了过来。谁知道这个小姨却一点都不懂分寸，有次自己因为要争取个大客户，不得不在外陪客户喝酒，领导看她喝多了便提议开车送她回家，因为身上的酒味太大怕影响到孩子，两人便在小区楼下坐了一会儿，打算醒醒酒再上楼，不料却被阳台上晾晒衣服的小姨看到了，跑去向前老公面前搬弄是非，诉说着她身为人母却不懂避嫌，甚至在第二天一大早向前没有胃口喝了几口汤想吃口蘑菇时，摆起了主人的架子，说汤来不及做，蘑菇太贵就不买了，也因此产生了诸多是非。其实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有的人摆正不了自己的位置，有的人守不好该有的边界，过度的干预反倒导致彼此之间矛盾不断，争执不休。大兵曾在直播间里发表过一个这样的观点，关系不是很熟的份上，在别人没有主动求助的时候，永远不要主动提意见或者建议，因为这样很让人讨厌。那些仗着自己是邻居或者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抱着好心的名义嘘寒问暖，乃至提供廉价的关心，提供的真的是关心吗？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是闲得无聊而已。而现在的人科技飞速发展，信息密度过高，我们早已过了那个需要别人插手我们生活来获取存在感的时候了。王立群老师在百家讲坛上曾说，真正聪明的人既不失言也不失人，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很多话一旦出口就错了，永远没有再改的机会，很多事一旦做得过分了，就再也没有复合的契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莫过于少做插手别人的事儿，少说影响对方的话。成年人最大的自律
就在于管住随时想要表达的欲望。在细雨当中呼喊里写，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独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立的生活。我们曾如此期待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人到中年，尤其要做的便是将向外探求的心收回来，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到让自己过得更好的力量，进而保护身体的健康，守护内心的安宁。凡事看开，看清，看淡，你会发现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开心的法宝。我是大龙，保护好自己，苦事不宣，乐事不扬，闲事不管，少说话养气，说话多了容易伤元气。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

0: 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嗨，你好，此刻你收听的是大龙的睡前悄悄话。此刻你在哪个城市听到我，又有怎样的情绪，都可以在今天晚上的留言板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是的，你总能在这里找到我。也千万别忘了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这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此刻你是不是已经开始上班了呢？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跟情商有关。有些人他不是情商低，他是真的坏。情商是这几年经久不衰的热门关键词，其实也不难理解，和情商低的人待在一块儿太遭罪了，动不动就急，一句话把你噎个半死，自己像个没事人一样，关键别人还不会告诉你。于是不少人都开始自我反省，生怕自己被划分为情商低的那一批。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现在的人什么事儿都扯上情商，动不动就是我情商低，您千万别见怪。的确，有些人真的是不谙世事的傻白甜，不懂得你的不容易。可是有些人的问题压根儿就不是情商低。说一个朋友最近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是个杠精，没事总喜欢拆台，而且拆的总是时机刚好。老板夸别人加班辛苦，他说加班说明能力低。老板夸别人效率高，他说可能工作不饱和。平时聊天也是赌心，不是揭别人短，就是笑话别人蠢。但凡有人被夸奖，他一定会把人拉下神坛。总之，平时聊天都很好，一到关键时刻，情商秒下线。朋友被黑得极惨，无奈地说，一定要远离身边低情商的人。听得我很无语，这压根儿不是什么情商低，这就是坏。一个人说什么话就是什么人，和情商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些所谓不小心捅了别人一刀的人，多半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朋友说起这事儿，让我想起了年初王丽芬的一个热点。有一年，央视的前知名主持人、米优网的创始人王丽芬发了一条微博，引发了不小的热议。在这条微博里，他热烈庆祝了一下自己一篇评论毛侃侃去世的文章迅速达到了10万加，末了还来了一句，速度要比我想象当中快很多，先高兴一下。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他得意忘形到这种程度，情商真的堪忧。于是我惊讶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讨论情商的时候喜欢用一个标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可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根本不是说话的方式，而是你为什么对别人的逝去没有一点同情心。闺蜜说了一句话，总结得很到位，有时候情商高也挽救不了你，因为一个人骨子里的恶心是藏不住的。我记得有一次黄渤在人物的专访，终于明白这个无颜值无肌肉无身高的三无明星是怎么莫名其妙的被一路圈粉的。有句话特别打动我，其实有时候所谓高情商是你不想伤害别人。我不是一个冲动性侵略性特别强的人，我性格里面有柔软的地方，所以我不喜欢把话说得那么绝，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多高情商的表现。向往的生活里，黄渤被问到怎么把一出好戏里的徐峥和孙红雷的戏份都删了，他机智地回答，就是他整个演的比主演演的都好，你说留着他干嘛。还有一次网上传黄渤

的电影片酬和周杰伦的一样。有记者就挑拨离间，问黄渤怎么看，黄渤一句那恭喜周杰伦了，又巧妙地化险为夷。每次别人对黄渤，他都能不伤人分毫地对回去。不得不说，不把话说绝其实是一个人深到骨子里的善良，这种情商很难装。可现实里有很多人活得很糊涂，喜欢把虚伪当成情商，于是乎他们经常感叹情商为什么那么难练。其实不是难练，是练的部位不对。修炼情商最该练的不是嘴，而是心。我们公司以前有一个同事，总说自己心直口快，情商低，左手一个不留神向 A 透露了 B 的信息，右手一个不留神把 C 的事儿抖了出去，最后大家发现原来全公司的风言风语都是从他这里传出去的。于是26个字母都来找他算账，他还一脸委屈，我这人天生实诚，说话只说大实话。我问他，公司这么多人，你都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一脸不屑地来了一句，知道啥说啥。真的，当时我很想抽他，如果说有利可图的自私还算得上是聪明的坏，他这种毫无逻辑给人下绊绝对是傻坏。情商再高也挽救不了动机上的缺陷，这一点不仅在职场，人与人的相处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时间办公室一个男孩心神不宁，有人猜测他是谈恋爱了，可我看那个状态就像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的，昨天还跟你嘻嘻哈哈的聊美食，今天就蔫头耷脑的闹绝食。我一问，原来他有一个喜欢的姑娘，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今天跟你聊一整晚，明天就消失一整天。结果姑娘有一天拉着男朋友的手跟我同事说，不好意思，我这人不会说话，我没想到让你误会了。办公室当场摔碎了好几个杯子。真的，这不是会不会说话的问题，这是人有问题。这几年网上有很多关于高情商的表现，你会惊讶地发现情商高的人身上有一些共性，比如说他们懂得克制，从不试图改变他人的观点，被反驳的时候也会特别有礼貌有耐心。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人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舒服。所谓舒服，其实就是看透这些人，你更喜欢自己了。可要达到这种境界，光有套路远远不够，你得能够放下自己，还得有同理心。说白了，真正善良的人情商都低不了，那些所谓善良的低情商多半都是伪善。生活里我们见到不少人，要么喜欢嘲笑别人胖黑丑，要么开一些过激的玩笑拿别人开涮，伤害了别人还云淡风轻地来上一句，你怎么那么不识趣。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那点狭隘，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感受。说实话，这不是什么情商低，这就是坏。我曾经问过一个情商爆表的人，怎么能知道哪句话别人会受不了，毕竟每个人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都特别受用。当你在掂量这句话是不是不妥，说明它本身已经不妥了，那最好就不说。其实说了这么多，不是说话技巧没用，而是说除了技巧之外，你更需要花点心思在自己的内心。想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黄渤，大概就是因为比起幽默感，那份温柔和善良才更让人动容。说到底，情商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实的善良。愿你我都是一个善良的人，愿今晚的声音对你有帮助。一定要记好了，当你觉得说出这句话可能对方会不舒服的时候，这句话就别说了。

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现，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
1: 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不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那么在今天夜间到18号白天呢，会有一场降雨的来袭，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低洼地区注意防涝，雨天路滑，驾车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